0: 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1: 哦，我也在等。
0: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1: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2: 你会养吗你？
1: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0: 靠？这能靠啥？
1: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0: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1: 这可不是傻，更不是要累。
0: 那你是要啥？
1: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3: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与您一路同行。
5: 与您一路同行。
3: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4: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6: 请听广播连续剧《东江水流长》，总监制刘学聪、叶可阳，总策划陈燕，监制邱建少、麦伟平、赵一敏，策划黄云南、黎灿明、吴晓敏、李建华，责任编辑黄云南、张薇娜。主题歌作词熊生民、黄云南，主题歌作曲马国华，制作人马国华。第一集。

东江发源于江西鸭绩波山，穿过连绵群山，千回百转，奔流直下，注入南海。朋友，如果你到过东江，就一定会听到当年东江纵队抗击侵略者的故事。在这故事里，你一定会听到卓越这个名字，他是这支抗战队伍中的一员，后来成为我们共和国的将军。卓越的奋斗之路是从这里出发的。

0: 广州长堤码头，我还是第一回来。是吗？除夕夜，团圆夜，可是我们却要在今夜分别。卓越，你怎么不说话啊？
1: 陈芳，我在想。我们在广州青年会的日子
0: 啊，那时候我们动员群众宣传抗战，你帮我们军训，给我们上了那么多军事知识课。
1: 你是我们党小组最年轻的党员，每次的组织生活都很难忘。
0: 你离开广州以后，我们也要搬家了
1: 啊。
0: 我父亲是海员，曾经参加过16年前的香港大罢工。他在广州的工作结束以后，我们全家都要回香港去。
1: 那你在这里读完了中山大学，回香港有什么打算？
0: 到海员工会，在工人夜校做教师。
1: 好啊，你回到香港，环境会有很大的变化。
0: 嗯。但是我投身抗日的志向是不会变的。
1: 嗯，看准了的，一定要坚持。
0: 我知道。卓越，
1: 嗯，
0: 你回到东莞老家，就又能见到家人了。
1: 是啊，东莞是我的家乡，很想念。不过，老家已经没有亲人了。我不到14岁，就随父母迁来广州。在广州上学，读军校。
0: 卓越。
1: 嗯。
0: 今夜广州一别，何时再能相见？
1: 等抗战胜利了，我去找你。
0: 我等着你。你能给我写信吗？我知道这太奢求了。
1: 我会的，我会准备一个本子，叫征程录，将难忘的一些事记下来，等再见面的时候啊，催我上船了。
0: 是啊，到东莞的花纬度快开了。
2: 记得写信了。
1: 阿芳，
0: 啊，
1: 我登船了，
0: 啊，
1: 回去吧，再见。

这是征程路的首页，第一次为你记录我的旅程。1938年除夕之夜的刺客，船开了，长堤暗淡的灯光逐渐往后移去，繁华市区楼群的身影逐渐隐没在黑夜中，而我也投入了东江的怀抱。

0: 例行小学校啊，是这儿。请问贵校有一位郝其亮先生在吗？啊，
1: 你是舅父家的人？啊，
0: 不是，我从姨父家来。
1: 啊，是吗？鸟宿池边树，
0: 僧敲月下门。
1: 同志，
0: 同志，
1: 走到办公室去说话。
0: 好，
1: 啊，来来来，请进。哎，周毅同志啊，你好啊。
0: 你好，你好，
1: 我们一直盼着你啊。来来来，喝口热茶。卓越，我知道你是1912年生人，今年26岁，比我小。以后啊，你就叫我老郝好了。那早上我给你买的毛根粥还冒着热气呢。哦，
0: 又闻到家乡的味道了。那我不客气了。哎，
1: 来来来，咱们边吃边说。我呢，是813以后从香港工委调到广州外县工委的。东莞中心县委成立以后，省委决定由我担任县委书记。我们东莞的战略地位你是知道的。
0: 是啊，它是东江和广州水道的咽喉，是广州南部的门户。
1: 是啊，东莞的抗日武装要发展，就需要有一个得力的武装部长。哎呀，最让我费心的就是武装部长的人选。广州外县工委推荐了你，还举出了三大理由。一，你是东莞人，人熟地熟；二，你是黄埔十一期，懂军事，这一条没人能比；三呢，你年轻又是中共党员，抗战立场坚定。哎呦，
0: 哪里哪里，过誉了，过誉了。
1: 卓越同志，来了就走马上任。
0: 好。
1: 来了
2: 哟，有客人啊。哦，是我们懂军事的将才驾到了。
1: 是啊，卓越同志，这位是欧阳明大姐，县工委委员，我们例行小学的校长。啊，
0: 欧阳明大姐你好。
2: 你好，你好。卓越同志，东莞需要你，我们天天盼着你来呀。哎呀，很年轻嘛，我至少比你年长8-9岁，该叫我大姐。
0: 大姐好精神。
1: 卓越同志啊，欧阳大姐出身书香门第，又是习武之家，能文能武。她爱人是延安抗大的政治教员。大姐当了例行小学校长以后，半数县工委委员在这里任教，有了合法的身份，县工委的工作一直得以顺利开展。哎呀，
2: 我的好书记，时间都让你占掉了，下面的事我还说不说。哎呦，
1: 欧阳大姐，那看样子那件事办成了。
2: 应该好好庆祝一下。哎，
0: 二位什么事情我可以知道吗？
2: 岂止是知道，这简直就是送给你的一份大礼。
0: 给我的大礼？这怎么回事啊？
1: 卓越同志啊，县工委要建立一支自己的抗日武装，就要先搞到武器啊，对不对？欧阳大姐和县社训副总队长钱宇的爱人是同乡，钱宇啊是国民党庐山训练团的毕业生，他早就对当局放弃抗战不满，希望共产党举起抗战的大旗。
2: 有了这样交往的基础，渐渐的就无话不谈了，几次提到武器问题他就上心了。昨天他告诉我机会来了，县长带着他的几个心腹躲日本飞机去了，整个县政府人心惶惶，武器仓库已经没人看管。昨天夜里钱宇叫来他的一帮兄弟，悄悄地把一批枪支弹药运出来，藏到了一个秘密的地方。
1: 这是个大事啊。看看这事儿办成了，我们的武装部长也到位了。卓越，这个大礼 怎么样啊？啊，
3: 太好了！哎呀，
1: 欧阳大姐，你可是立了一大功啊！
3: 是啊，
2: 他还同意啊，按我们的要求，新组建常备大队第二中队，这样我们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就有了一个合法的身份。哎呀，
4: 这下太好了，粮饷都有地方管了。
2: 对呀，
1: 不是吧，哲野同志啊，今天我们有个安排啊，就是到山里的青塘开一个发展抗日武装的现场会议。
4: 青塘？
1: 对，我们县的工委委员张一珠在青塘当区委书记，他以小学教师为掩护，串联起周边乡镇的教师、青年农民，成立了抗日救国会。哦，
2: 而且呀，还搞到了一些枪支弹药。
1: 所以啊，这个现场会就是想推广青塘经验。哎，
4: 那我去正合适啊。
1: 可不是嘛。哎，只是你刚从广州回来，还没有回老家看看。哎，啊，你老家住哪条街啊？
0: 后街，离这里不远。哦，我父母都在广州，这里呢有一个叔叔，据说去当土匪了，好像还是个什么左先锋。啊啊，没事，这个人还不坏，有空啊我再去老屋看一看。
1: 那好，我们兵分两路。嗯，我和卓越直接进山。欧阳大姐，嗯，你找到通讯员小李、小刘，负责通知县工委委员都到青塘集合。
2: 好的，那我就先走了。嗯，
1: 好。卓越同志，哎，那我们也进山吧。
0: 好。

0: 这客家山歌真是好听啊！是啊，只可惜只能听见山歌不见人呐。进到山里来，才知道群山世界的神奇啊！嗯，这里党的群众工作很活跃，老百姓衷心拥护共产党。你看，我们眼前这片东江水，蜿蜒而过，宛如神造一般呐！
1: 崇山峻岭，群山连绵，好，便于回旋。这里啊，是打游击的好地方。
0: 是啊，卓一同志，啊，从这条山路拐进去，就是清溪了。
1: 哦，哎，欧阳大姐他们应该先到了吧？哎，
0: 估摸着应该到了。哎，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2: 嗯，是日本92式战斗机，声音啊，应该是从广九铁路那边传过来的。
0: 奇怪，日本飞机可从来没来过。哟，啊，不好了，日机轰炸了！听声音，就在清塘那一带。
1: 快快快，我们快速起步！
3: 快！

0: 姓唐的乡亲们，日本飞机飞走了，情报解除了。
1: 喂，大家看，郝书记他们来了，还有新上任的武装部长卓越同志。
2: 不好了，不好了！
3: 老乡好了，老乡，什么事啊？这么慌张？不好了，日本飞机扫射，张书记遇难了。
4: 什么？
3: 张一竹遇难了？这该死的日本飞机！
5: 城里来的老师们，你们要给我女儿报仇
3: 啊！刘村长，啊，这位是？哦，
6: 这是村里的孙大妈，她的女儿啊，也被日本飞机给炸死了。当时啊，我和张书记在一起查看枪支弹药的准备情况，听到警报我们就往防空洞里跑啊，跑着跑着突然老张停下来了，原来啊他看见有两个孩子正往晒谷场上跑。哦，来来来，跟我来看晒谷场，来来来，两个孩子啊就跑到这里，什么保护都没有啊，太危险了。我跟着老张赶紧就跑过来叫他们进防空洞，结果追上孩子的时候，日本飞机也飞到了头顶上，对着我们就是一顿扫射呀。我和老张一个人护着一个孩子，就像母鸡保护小鸡那样。哦，当时啊我就在这个位置，你们看，就在这儿。老张他们就在这里，飞机飞走了，我看见老张这里流了一大滩的血呀！
5: 我的女儿啊，死得惨呀！
3: 老人家，别伤心了。刘村长，先好好清理这里，安排好张一竹同志的后事。老人家，刚才我们大家临时凑了些钱，一点心意表示慰问，您收下吧。
5: 一定要报仇啊，要报仇啊！
3: 一定会的，放心吧，老人家啊。
5: 要给我女儿报仇啊！
3: 刘村长，哎，现在我们在这里召开一个县委扩大会。
6: 好，请大家到小学去吧，来，走走走走走，
7: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3: 同志们，让我们为张一竹同志默哀吧。张一竹和清塘孩子的血不会白流，血债要用血来偿。
8: 对
6: 对，血债要用血来偿。
9: 对
10: 对，
11: 血债要用血来偿。
3: 同志们，今天在清塘，大家都直接感受到侵略者在我们的家园制造的血腥惨案，这说明日寇的大举进攻越来越近了。省委要求我们牢牢地掌握武装，在日军入侵的时候开展游击战，今天我们就来具体落实。卓越同志，你有什么考虑？
12: 就整个东莞来说，抗日热情普遍高涨，面对全副武装的日本侵略军的疯狂进攻，各区乡镇分散的抗日组织必须迅速集结，立即成立一支由县工委领导的抗日武装。
13: 对，
14: 好好好好，
15: 完全
16: 赞成
15: 赞成
16: 赞成。
3: 这支部队要立得住，一定要取得公开合法的名义。我要告诉大家，经过欧阳明同志的努力，这个问题已经得到解决。
1: 可以用县社训总队的番号，属新组建的常备大队第二中队。
3: 我想铃响的时候叫常备大队第二中队，作战的时候就是东莞抗日模范队，大家说好不好？
8: 好，
9: 好，好。
3: 模范队队长，我提议直接由县工委武装部长卓越同志兼任，大家没有意见那就鼓掌通过。
10: 同意，
13: 同意，
1: 同意，
13: 同意。
3: 好，现在就有请东莞抗日模范队卓越队长讲话。
12: 同志们，今天是一个很值得记住的日子，我们在敌人的炮火声中，在共产党人张一珠牺牲的地方，宣布在党领导下的东莞抗日模范队诞生了。本人愿率队出征，冲锋在前，英勇战斗，保卫东江，保卫家乡，誓把侵略者彻底埋葬。
8: 好，
12: 现在我宣布，各区乡村学校抗日武装人员以及自愿参加抗日模范队的爱国青年，明天上午准时到例行小学操场集合。
14: 那没有枪怎么办？
1: 这个大家放心，枪已经有着落了。
3: 好，同志们，今天的会就开到这里，散会。
15: 好，
16: 好，好，好，
15: 好，好，好，好，好，
16: 好，好，好，
15: 好，好，好，
3: 好，好，
15: 好，
16: 好，好，好，好，
12: 山上回到学校，大家非常兴奋，这个消息一定要告诉你。回到东莞的第一天，我们的抗日武装就建立起来了，这在东莞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侵略者的铁蹄距离我的家乡越来越近了，一场保卫家乡保卫国土的斗争就要拉开序幕。有志男儿能投身于此，感到无上荣光。新的一天开始了，你听，例行小学操场上的操练声，多么响亮！
17: 一、一、二、一、一、二、三、三、
18: 一、二、三、三，
17: 大刀向，预备，唱！

0: 八好，
1: 哎，
0: 周玉，千羽来了。
2: 来来来，把东西拉过来，三驾马车。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
3: 哎，来了来了来了
2: 来
3: 了。
2: 来，帮个忙。哎呀，
1: 千羽兄弟啊，辛苦了。
2: 嗨，都是为了打日本鬼仔嘛。总共是250支枪，

0: 钱宇兄和县长关系不一般呐。
1: 啊，是啊，县长惠州老家的十间大房子都是钱宇兄帮着操办的。
2: 关于枪的问题啊，我去找县长谈了，他说这些武器是当年为剿匪购买的，如今日本飞机来轰炸，他天天是提心吊胆，就怕炮弹落到仓库，那就麻烦了。我对他说，拉走的武器就是用来打日本仔的，县长大人留了支持抗战的美名啊。说的他也笑起来了。
3: 真有你的呀。
4: 报告，卸车任务全部完成。
2: 哦，各位，我那儿还有一大堆事情要处理，我先走了啊。
1: 好
0: 那钱义兄多谢了。
5: 谢谢
1: 谢谢
2: 这样。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东江水流长》第一集，音乐左派，音响白马，编剧江宇，导演焦瑞，剧中人卓越由杨默演播，陈芳由严萌萌演播，林平由孟雨演播，郝其亮由任杰演播，欧阳明由武凤春演播，欧阳东由郝明亮演播，旷野由王晨光演播，夏彤由任磊演播，矛盾由孟佳瑜演播，邹涛奋由郝亮演播，钱宇由高木峰演播，土匪全天九由郭正健演播，日军少佐由高峰演播。谢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1: 请听广播连续剧《东江水流长》，总监制刘学聪、叶可阳，总策划陈燕，监制邱建少、麦伟平、赵一敏，策划黄云南、黎灿明、吴晓敏、李建华，责任编辑黄云南。

0: 张威娜，主题歌作词熊生民、黄云南，主题歌作曲马国华，制作人马国华。第二集。
1: 来，同志们，分箱了。哎，好嘞，你呢？哎，好，来，这箱你呢？来来来，
2: 什么工作？
1: 中午正事啊。
3: 哎呀，好了，枪都分到队员手上了啊。
4: 嗯，真是太好了。312个人，我看队员们情绪很高啊。这是我们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怎么看怎么高兴啊。
3: 是啊，这是我们抗战的本钱啊，一定要加强领导。我建议老郝啊，你来担任政委啊，队长呢由我来担任，欧阳大姐你担任副队长。哎，
5: 这个安排好啊。
4: 那就这么定了。
3: 嗯，不反对，拿好自己的枪集合。
6: 不，
3: 小心！队长，下面大家跟着我进行带枪训练，开始！
7: 杀！
8: 杀！
7: 杀！
8: 杀！
7: 杀！
8: 杀！
7: 杀！
8: 杀！
9: 杀！杀！杀！杀！杀！
10: 通讯员回来了，
3: 收枪。
4: 快爷，有什么情况？
11: 日军在大湾澳头登陆了，当地守军全线崩溃。
4: 啊！哎呀，
12: 朱宇，老郝，我有个动议
11: 啊，请讲，
4: 你说。
12: 我想由我带领模范队的3个小队，开往石龙西南峡口，在西湖阻击大亚湾登陆的日军南渡东江，牵制日军进攻广州。
3: 把刚组建的队伍拉出去进行实战练兵。嗯，这个想法非常好。欧阳大姐，还是由我带队出征吧。
12: 不，这里是指挥部，队伍刚刚拉起来，万一有什么事还要由你来处理。我带队去练练兵，大不了就大道回府。
3: 那好，大姐，那要注意不要跟敌军拼老本，难度大就撤回来。
12: 好，现在听我的口令。东莞抗日模范队第5、第6、第7小队全体战士紧急集合。
8: 是。
10: 姐，姐，
12: 阿东，你要干什么？
10: 我也要跟你出征。
12: 欧阳东，你留在队长身边，这里更需要你，听从命令。
10: 我是。
12: 全体都有立正，请卓越队长和郝政委训示。
3: 同志们，抗日模范队第5、第6、第7小队的全体战士们，你们在欧阳明队长的率领下开赴西湖峡口，阻击日寇，南渡东江。
4: 同志们，希望大家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在实战中锻炼成长。
12: 全体都有出发。
3: 刀刀向预备，看！

0: 我战友留下来的战士们继续练兵。是，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就是模范队的练兵手。夜深了，你一定会问，这么多的人睡在哪里？不用担心，战士们在几间大教室的地上铺了厚厚的一层稻草，这一天下来啊，实在太累了，躺下就着。直到黎明，欧阳东的报告声把我叫醒。
1: 报告，报告队长，占领虎门的日军陆战队100多人又出来抢粮了。
0: 日军陆战队，阿东，他们到哪里了？
1: 他们在龙眼村抢粮碰了壁，就沿着皖太公路向白沙开来了。
0: 哼，这是送上门来了。这样啊，通知各小队集合，急行军前往白沙村。

0: 这是行军模范队，卓越队长。哎呀，卓越队长，实不相瞒，从虎门过来的日军有100多人，我们士气高涨，但底气还是有点不足。现在好了，模范队来了，我们就什么都不怕了。哎，村长，你们联防队员都准备好了吗？哎，
1: 我们联防队员都埋伏在公路两侧的密林中。好，我们呀就从上面往下打。
2: 模范队员们，上坡，选择有利地形，埋伏。
3: 是，快，这边上。
4: 快看，太阳旗越飘越近了，有100多人吧？啊！
0: 你们说怎么从扣着扳机啊？什么？紧张的？哎呦，不好！哎呀，有抽筋了，要走火！队员们，趁机打呀！联防队员们，狠狠的打！啊！联防队员们，擂鼓！
5: 什么新式武器？
6: 同志们，肯定给打懵了，冲下去！啊！

0: 好，哎呀，我们回来了。哎呀，周越，你们是速战速决啊！哎呀，今天伙房给同志们加菜。哎呀，太好了！哎，周越，你听，日本飞机又来轰炸了。
1: 不是，哦，我听出来了，是迫击炮的声音。这个声音呢，应该是从东北角传过来的。 这个地方正是欧阳大姐扼守的峡口方向，他们呀，应该是跟日军拼上了。

0: 大家看，鬼子的船又过来了，气势汹汹啊！欧阳队长，打吧！
1: 跟上一轮一样，大家沉住气，听我的口令。现在他距离我们大约是130米。
2: 日本鬼在朝我们开枪了！
1: 大家注意掩护，不要冒头。
3: 王老师，
1: 把王老师背下去包扎。是，王老师。鬼仔的船过来了，大家准备好。
3: 110米，100米，2，3，打！
1: 鬼子急了，说顶不住了，又要用迫击炮。

0: 会由欧阳队长率队凯旋。
1: 报告众位队长，我们胜利完成任务，日军几次强渡都被我们打了回去，地方守军受到鼓舞，已经回到阵地。
2: 好啊，欧阳队长辛苦了。同志们，这一仗你们打得很好。
3: 感谢感谢。
4: 在日军的进攻面前，我们这支年轻的抗日队伍凭着大无畏的勇气和爱国献身的精神，把敌人嚣张的气焰也打了下去。我相信这对敌斗争打响的第一枪必将响彻。

0: 好，卓越队长，旷野回来了。嗯，旷野，你说说有什么新情况？哎，形势不好，广州陷落，只是时间问题了。啊，
1: 怎么这样？日军已经占领广州外围，形势非常严峻，省委已经撤离广州。什么？那？
2: 我们一时半会儿也不能和省委联系了，这今后该如何行动？
3: 就是
4: 啊，和省委断了联系怎么办？
2: 去哪儿啊？是去山乡还是水乡？这跟着县大队走，还是我们自己走啊？
3: 县在敌人三面夹击，何去何从？又尽快决定啊！哎呀，
2: 真是焦急啊！难道就真的像是在茫茫大海中的一叶孤舟，寻找不到方向了？
5: 卓越同志，你看呐。
1: 同志们，毛主席论持久战的基本精神已经说得很明确了。对于我们来说，必须钻进山区，建立根据地，坚持在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同志们，我看这样吧，由卓越、欧阳明带着几个小分队，加上伤病员女同志，一共200多人，先向平山水口进发，然后从那里进山。
3: 我带着余下的人，找到黔雨，领到粮饷后，再去追赶你们。嗯，也只能这样了。老郝，哎，你们一定要在天亮前赶到平山水口啊！
6: 放心吧，同志们，那我们先出发。
7: 好，好，走，走，走。
3: 阿芳，让我描述一下我们的处境吧。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树林里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 我带着大家就这样深一脚浅一脚的摸索着前进，走到下半夜，大家实在走不动了，打算在前面的水口村做休息和调整。
2: 报告队长，情况不好，水口村已经住满了全天候的土匪队伍。啊，大家又累又饿，再这样走下去，整个队伍会被拖垮的。
3: 这什么声音？怎么四面都有火光了？熬不了了！卓越队长，你听听我吧，我也是刚刚知道，全天九布置战了水口村，他的土匪已经住在四周，把我们包围了，扬言要把社训总队常备大队第二中队全部活捉下油锅。社训总队常备大队第二中队，那正指的是我们呀！哎，全天九手下号称有千把人。 横行东莞增城，直到九龙新界，就纳闷了，究竟什么地方得罪他了，非要置我于死地而后快？哎，旷野，全天九的左先锋是不是姓王？左先锋，是姓王。嗯，有办法了，那我呀就去会会这个全天九。哎，
2: 队长，不行，卓越。
3: 这可不行，这些土匪无法无天，残暴凶狠，你这是要进到虎口里去啊！他手一挥，刀斧手就会把你干掉，你不能去，要想办法突围啊！哎呀，欧阳大姐，此刻突围就等于提前掉进了土匪烧开的油锅呀！
8: 活捉卓越狗，一个不留下油锅！
3: 全天九对国民党不满，又不跟日本人合作，如果能够争取土匪也来抗日呢？

0: 这不是好事一件吗？全天九的左先锋叫王永田，是与我同族的叔辈。我呀，先去找他。
1: 大爷，队长，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
0: 行了，行了，生死关头要拼一拼了。要是都拼拼安安的，那还要我们共产党人干什么呀？
2: 那这样，为了以防万一，你把欧阳东带上。
0: 啊，不必了，人多反而会惹出麻烦。
3: 旷野是平山水口人，熟悉地形，他跟我去就行了。
0: 卓越，我们等你。好，欧阳大姐，这里就交给你了。旷野，
4: 我们走。好。
0: 全天九指挥部，好，王爷，你在外边等我。哎，给，这把手枪你拿着，不去了，
5: 小心。
0: 哎哎哎，站住站住，看见门卫还往前走。哦，兄弟，永田叔在吗？麻烦你通报一声。
5: 你是谁呀？
0: 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本人就是抗日模范队队长卓越。
5: 卓越来了，卓越来了！嗯，还是应该叫射训总队常备大队第二中队吧。卓越，我的包围圈缩小了，慌了吧？给我绑起来！
6: 是九爷，都听见了吗？九爷下令了，动手啊！哎呀，来来来！
5: 孙家，哎呀，你们干什么？别动！哎，嘿，都说九爷为人仗义，广纳天下俊才，看来不过是一个滥杀无辜之徒。哼！哎呀，还挺猖狂！给我打！是九爷，弟兄们用竹鞭子给我狠狠的抽他！抽！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 手里，今天却死在了同样是中国人的手里。
0: 还敢说？还敢说？大爷！大爷！
1: 大爷！九爷，
2: 我回来了。这帮家伙为了抓几只鸡打群架，我当场毙了一个，老实了。
3: 哦，哈哈，是左先锋啊。
2: 哎，九爷。
3: 哎，我说你怎么从后门进来了？来来来来来来，你过来，来，你看看这是谁呀？
5: 永田叔。
2: 你是？
5: 我是卓越呀，永田叔。
2: 哎呀，是你呀。
3: 叫永田叔也没用。左先锋，
2: 哎，
3: 对于这种跟着社府屁股后面走的人，绝不能姑息养奸，啊！你知道我全某人最恨的就是这种人，给我拉出去！
5: 慢着，我卓越，今天就是死也要死个明白，是谁跟在谁的屁股后头走了？这话从何说起？
3: 我们的密探来报，说你们的人跟着国民党县政府县大队一帮人撤退了。这冤枉你们了吗？
5: 九爷，你误会了，我们抗日模范队为了取得合法的身份，借用了县社训总队的番号，你们见到的确实是我们的人，他们是去向县财政讨要钱饷的。
3: 哦，真是这样吗？
5: 九爷，我们几百人的队伍要吃要喝，那饿着肚子怎么打日本鬼仔啊？九爷，你们没有和日本鬼仔打过仗是不是？嘿，真可惜了你们的好枪好炮，我们模范队那可是真刀真枪的和日本仔拼过来的。
3: 好了，要不是看在你们在峡口白沙打鬼仔两战两捷的份上，你刚才进来的时候就没命了。
5: 九爷，你看现在我的命还悬着呢。啊！
2: 哎呀，九爷，这人还捆着呢，
3: 快松绑！
4: 是，九爷，
6: 给他松开！

0: 我说臭小子，我来问你，今夜为何来到此地呀？
1: 九爷，我们是路过呀。
0: 嗯，不是九流？
1: 不是，我们的目的是大岭山，到那里发动群众，要长期抗战。
0: 哦，你们打日本鬼仔好，但千万不要跟不抗战的人搅在一起。
2: 我的大侄子呀，九爷的话真是肺腑之言，你今后遇到困难尽管来找我们，九爷不会亏待你的。
0: 嗯，对对对对。啊，告诉我你们有多少人马？
1: 跟我来的有200多人。九爷要打日本，可以来和我们联络。
0: 我先想到的是，今晚你们粮草没有，住的地方也没有，我说的没错吧？左旋风，
3: 在，
0: 叫人安排一下，让卓越的部队进驻东山庙，那里有粮，你们可以放开了吃啊！
2: 是九爷，我这就去办。
1: 卓越，就此谢过。九爷，永天柱，后会有期，告辞。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东江水流长》第二集，音乐左派，音响白马，编剧江宇，导演焦瑞，剧中人卓越由杨默演播，陈芳由严萌萌演播，林平由孟雨演播，郝其亮由任杰演播，欧阳明由武凤春演播，欧阳东由郝明亮演播，旷野由王晨光演播，夏彤由任磊演播，矛盾由孟佳瑜演播，邹涛奋由郝亮演播，钱宇由高木峰演播，土匪全天九由郭正健演播，日军少佐由高峰演播。谢谢您的收听。

0: 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我是时施柔美小主持人管月霜。你扔掉的是垃圾，也扔掉了你的树枝，污染了道路环境，增加了道路安全隐患。请司机乘客互相监督，和车窗抛物说再见，城市文明人人守护。
2: 越山海看时施，时施柔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时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时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时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时施之精彩。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10: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9: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张玉瑶。养生保健要留心，去病强身是陷阱，不轻信包治百病，崇尚科学是王道，科学保健防诈骗，理性养老享健康。
2: 月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实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狮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报纸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实事的热心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实施探索之旅吧。
3: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4: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6: 月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3: 嘿，放学了，重播时间到了，一起来听吧。
5: 是放学啦，
2: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3: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每天放学后
2: 和我们一起
4: 快乐学习，快乐

Hello， 各位好，欢迎收听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是放学啦，我是川川。每天下午的4点半到5点半，一个小时都是各位可以关注到的时间。同时呢，我们白天是有重播啊，在10点到11点，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消息都能收到。

脑洞研究所来说说哄孩子，有人说谁不会哄啊？但是今天来说说呢，以哪种方式哄他，他会变得越来越优秀呢？首先第一句呢，就是我看到你一直在努力，这呢是比结果更加重要的哈。比如说他考试没考好垂头丧气，或者呢是他有些事情没做好，这个时候呢先别批评，先肯定他的努力哈。你可以说这个我知道你这段时间的很用功，每天都认真复习到很晚，那一次呢考试其实没办法代表什么，重要的是你自己付出了努力，爸妈都看到了。这样说的话他会明白过程是比结果更加重要，努力才是他进步的关键哦。第二点是这个错误很有价值，你告诉我们哪里需要调整策略呢？哎，比如说他这个题目做错了，你别说哎呀这个问题我教你多少次了哈，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引导他，把错误变成是学习的机会。我们试着说这个题目错了是吧，那没关系，正好我们可以来知道一下哪里需要加强。来我们看一下是不是这个题目呢，我们公式没套对啊，他说的是这个加减乘除，那应该是怎么做会更加好呢？还是说我们解题方式和方法不太对呢？第三个是你觉得这个问题可以怎么解决啊，爸妈想听听你的思路。哎，遇到难题的时候呢，我们不要直接给答案哈，首先先听听他的看法和想法。这个方式能够激活孩子的自主思考能力，同时可以传递信任感，然后他会积极动脑筋去做一些事情，去想一些事情。第四个是你今天背单词特别专注，这个状态太棒了。与其泛泛的夸他你真的是很棒，我们不如指出孩子哪里真正做得非常好啊。比如说你可以说今天这边背单词的时候呢眼睛都不眨一下，特别专注，这种学习状态是特别好的，要继续保持。那第五句是暂时没做到没关系，我们来看看哪些方法还没有尝试过呢？当他遇到挫折要放弃的时候，我们应该是怎么说哈？这个时候先别灰心，引导他换个角度去看问题。我们可以这样说哈，我们这次没成功不代表以后不行，对不对？我们来想一想哈，有没有

什么其他方式可以去尝试一下，换个思路也许会有更好的解决方式，或是可以找到突破口，这是培养他的韧性思维的方式。那第六个是你上次这道数学题的解法很有创意，老师都没想到吧？对，当你发现他身上有跟孩子不同、跟其他人不同的方式或者是闪光点的时候，别忘了要给予肯定和表扬。你可以这样说，上次这道数学题解法真的是太奇妙了，连老师都没有想到哈。但是我们按照书本的做法，我们应该是这么去做啊，继续保持这种创新精神，你会越来越厉害，也会越来越有动力和进步的哦。还有就是第七种方式，不管怎样我们都能够相信你在成为更好的自己。其实最后这点呢是很重要的，要给孩子无条件的爱和支持，同时建立牢固的安全感。你可以这么跟他说哈，不管是结果如何，爸妈都很相信你，也相信你一直在努力，一直在进步，我们会陪着你，然后呢支持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那么这种相信的和支持也是孩子非常坚实的后盾哦。嗯，让他们敢于突破舒适区，勇于追逐自己的梦想，相信爱才可以成就爱。这首歌曲来听听周兴哲。

相信爱，因为我们心中有大爱，所以孩子越来越好。今天的脑洞研究所，我们再来说一说一个消费型快乐，如果给的越多，其实孩子会出现的问题就是你会发现真的是好难带呀，这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呢？Saiba que isto em mim provoca imensa dor, só privilegiar。为啥现在孩子啊越是满足他他越是不开心呢？比如说我这个之前有一个朋友呢，前两天在说一个事情，他说呢儿子呢才6岁，家里很多玩具比如说是像奥特曼的卡片呢，就这个小山一样，乐高拼的很多很多都没地方放了，周末呢不是去商场就是去各种儿童乐园啊，像吃穿玩样样都是给他最好的，可是他怎么还是天天哭天天闹，动不动就发脾气呢？只有一个要求没满足，立刻是非常生气了。现在问题就是除了刷手机和买新的玩具，他对啥好像都不怎么去感兴趣，或者是不怎么喜欢，对不对？好奇怪哦，你想想我们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冰棍是一根5毛钱，然后呢小人书是很好看的哈，我们可以看一个下午或者是反复看好多好多次可是现在呢这娱乐方式多了，然后你可以看的东西多了，反而是变得不开心了，孩子这个快乐呢反而是变得这么金贵，情绪还这么不讲道理，到底是为啥了呀？你看想一想，我们自己不也是早就被短视频和网购这种马上爽的感觉给惯坏了吗？真的是马上爽。现在这种买买买的风气之前，我们给孩子的快乐更多的是体验，比如说我们一起去爬山，周末的时候感受风吹在脸上的感觉啊，或者呢是一起去安安静静的读完一本书，在故事当中去遨游，或者是全家一起动手去做顿饭，吃起来好像啊、哦、好香啊。那除了体会到了做事的不容易和成功喜悦之后，别的啥也没有了，对不对？你真以为孩子内心是一个无底洞，拿钱和东西就能塞满的哈、啊？好像不是。而且呢，我们也别拿买买买当做是万能药了，它掩盖的就是咱们父母的懒惰。这话说出去可能会有点透心凉。啊，真的，如果他闹给他一部手机他安静了，比如说他这个有东西呢没做到，跟他说反正你做到之后给你买手机买什么的哈，懒得花时间去陪，懒得立规矩，懒得真正去了解他心里在想啥，所以才会出现这种情况。而且其实现在用钱买快乐的套路呢不只是针对孩子，整个社会都这样，商家会告诉你买了就能快乐，结果呢大家好像越来越焦虑，越来越不懂得满足啊、我们真正需要给孩子呢是高质量的陪伴，是让他自己动手去创造的乐趣，而不是把他变成一个只会买单的快乐消费者，对不对？还有就是有些爸妈对人性想的真的是太美好了，我发现有些爸妈被现在这种消费环境保护得太好了，对孩子怎么去获得快乐有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他们以为带娃就是买个最新的玩具，孩子能够安安静静的玩半天，或者是给他一堆糖，好像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哈。可是你会发现玩具好像玩不到3分钟，糖吃了之后闹得更凶的哈。他胃口越来越大，而你也是越来越着急了。哎呀，我记得看过一个动画片叫《蓝色小考拉》，里面他爸爸带娃的方式是什么样的。

呢，他是会花一下午陪孩子用几个破纸箱造一艘大船，过程可能是很笨拙，成品也是很粗糙，但是这种创造快乐是能印在孩子心里的。而我们现在所谓的快乐呢，是花三分钟网上下单，然后呢第二天到的一个很酷炫的玩具，这个快乐呢就像一阵风刮过就没了，而且呢很快就满足。而且我们人性啊，大脑就是很懒，他就喜欢走捷径，怎么省事怎么来。比如说你让他爬两个小时的山，他会觉得很累，大脑分泌的快乐物质就很少。可是给他刷短视频呢，两个小时，别说两个小时，三个小时都可能哈。而且每个短视频他看完之后哈哈哈哈就笑得很开心，这难道是好的还是不好呢？说白了这个事呢很严重啊。第一个，从生理上来说呢，他的大脑已经习惯了刺激，一般呢如果说是一般的快乐就没感觉。第二点，从心理来说，他做任何事情都不是因为我喜欢，而是为了我得到了什么，失去了发自内心当中的动力。第三个是从自身来说呢，是我们孩子，就是我们家长啊，自己掉进了一个花钱等于快乐的坑里，还把他拉下了水，所以才会出现这个问题哦。

其实啊，孩子真正需要的不是一个随叫随到的圣诞老人或者是哆啦 A 梦哈，而是一个能够引导他陪伴他发现世界乐趣的爸爸和妈妈啊。咱们别用买这个字了哈，来定义你对他的好。他的人生应该是丰富多彩的，然后不是唯一被账单和快递盒子给框住的这个小宝宝或者是小朋友。如果可以，我们一切像风一样吹拂，带他去走一走，

0: 真好听。这首歌曲呢是任素汐的《一切都像风》，好像是吹到我们心里去了。这个夏天如果有他在，可能会更加的舒服。
1: 厨房大冒险，
0: 今天厨房大冒险来说说呢，最近呢很多人都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哈，夏天的气温是节节攀升，清爽开胃的凉拌菜变成了家庭当中的常客，像超市和餐厅当中的这个凉菜窗口也是人气高涨啊。但是要跟各位说一说呢，凉拌菜夏天的两个小时到四个小时就特别小心了，引发很多很多人的关注啊。今天来说说凉拌菜放多久就不要去吃了，尽可能就把它丢掉了。凉拌菜呢其实大多呢是缺少高温杀毒的这个环节，高温高湿环境当中呢是容易滋生细菌，存放时长、食材选择或者制作环境当中啊，如果说是再有一点点疏漏就会埋下健康的隐患。所以呢有公共营养师说到了夏季室外高度呢温度普遍是在30度以上啊，正是沙门氏菌和大肠杆菌这快速繁殖的黄金温度带，微生物繁殖速度是比冬天快3到5倍的情况。你看如果说是我们凉拌菜晚上没吃完啊，然后放到冰箱第二天再去吃，已经明显超过了4个小时，一般来说呢放2个小时菌落数量就会达到致病的标准，超过4个小时微生物的风险就会徒增，哪怕我们看起来不酸，然后呢也不会发黏啊，但是也可能会发生呕吐腹泻的情况，所以尽量还是把它丢掉吧啊，没吃完就算了。嗯，另外我们平时吃这个凉拌菜啊风险是很高的，比如说黑木耳和银耳这些呢，确实超过4个小时就不要了哈，容易出现黏糊糊的会变质。还有豆腐豆干呢也是不要的，什么鸡丝啊、猪头肉啊、皮蛋啊这些呢，有一些煮的时候没有特别熟嘛，然后呢也不要去吃了。豆芽、生菜这个蔬菜类的话没吃完也丢掉，凉皮儿、凉粉这些呢也不要这个长时间存放了哈。可是夏天哪能有没有凉拌菜呢？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要应该怎么做呢？首先坚持现做现吃，常温不要超过2个小时，如果需要冷藏哈，温度控制在4度以下，存放上限是4个小时，生熟用具完全分离，还有就是食材预处理要到位，一定要煮熟了哈，浸泡呢等等，巧用天然的抑菌调味，比如说大蒜，还有比如说什么食醋、生姜，能够起到抑制细菌的情况，但是不代表说它可以延长时间啊。还有就是不迷信冰箱的保鲜，冰箱它只是延长这个保鲜的时间，不是说它放不坏，对吧？还有高危人群需要谨慎去使用哈。所以刚刚所说的这一切呢，各位一定要了解清楚，免得到时候吃完之后，哎，明明这个东西没什么问题啊，可是为什么肚子都不是很舒服呢？有可能就是你在冰箱里面放太长时间了，然后呢它滋生细菌，这细菌呢是我们没办法看到的，然后呢它出现跟我们身体出现一些反应哈，所以各位还是要特别的谨慎和注意。好，我们节目继续播出当中，各位也欢迎发送消息到平台当中啊，微信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然后发送任何消息都能够收到。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之后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到节目，稍后见喽。

未来的某一天接着继续开花。我们想一想，是不是你家的大宝贝也出现，调整一下，可以自己去思考一下。好，这首歌曲叫会开花的云，我们来听一下。

0: 闪亮新舞台，闪亮新舞台。
1: 今天呢，闪亮新舞台，我们来听听课后直播间。暑假呢，不是第三学期，来听听我们老师和孩子们带来什么样的节目呢？很期待哦。
2: 还有好多
3: 大家长说快乐童年，
4: 嘿，欢迎来到课后直播间。
5: 大家好，我是虽然没有假期，但是也是希望你们玩得开心的我文老师。
6: 大家好，我是有假期但也会紧绷安全这根弦的小主持人傅美妍。
5: 美妍怎么样？放假了，是不是整个人都放飞啦？
6: 嘿嘿，文文老师，这都被你猜对了。
7: 我的假期计划就是睡到自然醒，然后
6: 出去玩。
7: 不过
6: 我听好多同学说，他们暑假都被排满了课程，要上好多的兴趣班、提高班，还有好多的作业呢。
5: 确实是有这么个现象。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暑假到底属于谁，我们又该怎么把这个快乐的假期真正的还给孩子。
6: 我们老师，我同桌说他暑假周一到周五都被排满了课程，连喘气的机会都没有了，就像特种兵训练营。唉，我都替他捏把汗。
5: 你这个比喻还真挺形象。有时候啊，我们家长给孩子报兴趣班，是怕孩子输在起跑线，或者说担心孩子在家都玩疯了。但是在这里啊，我们要提醒家长朋友们，拒绝填鸭式的兴趣班。
6: 对，我记得你说过，不是所有的忙碌都是成长。如果我们的假期只剩下兴趣班和提高班，

0: 开多没有意思呀。
1: 有时候啊，走出去的无用之用
2: 才是大用。
1: 我觉得大自然也是很好的课堂。
0: 你想想，如果我们每天都待在空调房里，那就再也捉不到夏天的萤火虫了。
1: 你看咱们孩子们的心声，我们做家长的也要相信留白呀是一种教育智慧，给孩子们留一点发呆的时间，留一点让他们自己做主的时间，你会发现那个眼里有光的孩子比成绩单上的数字啊要更珍贵。
0: 我问老师，那暑期除了适当的学习生活，我们还可以做什么？
1: 作为实施人，咱们暑假怎么能少得了海丝文化的熏陶呢？
0: 这个我知道，我们实施呀有海丝三宝，就是六圣塔、姑嫂塔、灵丸渡，还有永宁古卫城、八卦街，各种红砖古厝可漂亮了，
1: 厉害！除了逛景点，远的不说，咱们还可以去红塔湾挖沙子、看海，这些可不是简单的玩。
3: 我知道，这叫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1: 当你亲手摸到海浪，亲眼看到古建筑的雕花，这种记忆呀，比在书本上的插图要更加的生动呢。
3: 啊，我还想约上小伙伴一起去图书馆，就像之前说的，做个绿色阅读的小卫士，暑假也是充电的好机会哦。
1: 没错，既能撒野又能充电，这才是我们暑假正确的打开方式。不过每年暑假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是不是忘了？
0: 这个我可太清楚了，
2: 告家长书。
1: 对，是安全。不管去海边还是古城，我们安全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防溺水，捕私自下水，不也有？即使去正规泳区，也要有大人陪同。交通安全，外出游玩，不管是骑车还是坐车，都要佩戴好安全头盔，系好安全带。网络安全，在家玩电子产品要控制时间，不点陌生链接。
3: 绿色上网，
1: 点赞全面。好了，亲爱的家长和同学们，暑假不是第三学期，它是要用来休息、探索和发现世界的。
0: 所以爸爸妈妈们，请适当放手，不要把我们的暑假排得太满。记得陪我们背上行囊，去听蝉鸣，看大海，让我们去感受这个鲜活的夏天，
2: 赶走暑期焦虑，拥抱快乐童年。
1: 今天的课后直播间到这里就结束了。

好，我们到这里呢，也是听完了刚刚课后直播间的这个内容啊，孩子们很可爱，也希望他们能够在成长过程当中越来越好。感谢各位收听和关注，明天的同时间我们再见喽，拜拜。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啦，我是实施龙媒小主持人石瑞彤，我们要注意个人卫生，饭前便后要洗手，购买食品时要先查看生产日期还有保质期，避免使用变质或者过期的食物，食品安全你我守护。
1: 越山海看实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实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实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实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实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实施。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0: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下面你听到的是闻所未闻的重播节目。生活是晨起暮落，日子是早出晚归，而我只想问你，下班了没？打开收音机，聊点正经的，不正经的都可以。上班工作调教你，下班我来治愈你。闻所未闻，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闻闻陪你一路同行。到点听节目了啊。哎，现在打工要求越来越高了，一定要本人上班。

闻所未闻，欢迎锁定调频 FM 1047正在播出的节目。大家好，我是文文。此刻呢，也是先提醒一下行驶在路面上的车友朋友们啊，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如果遇到一些即时路况的产生，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分享过。

这两天的天气依旧基本持平啊，温度大差不差的啊，但是可能要提醒的还是可能不定时的会有一波小雨出现，大家就是随身把雨伞雨具给带上啊，可能这个时候晴天万里，在下一秒突然乌云密布也不好讲，总之就是滴答答滴里答啦，反正大家好像最近也是习以为常了，这种状态我估摸着还是会可能持续个半个月左右吧，大家就伞带上了，都叫晴雨伞，晴雨伞其实用的就是这个阶段的。

今天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聊 AI。现在 AI 大模型已经成为了我们的日常工具啊，它非常的敏捷易得且善解人意，但是少有人关注的是什么 AI 不断进化的能力到底从何而来。你知道吗，在今年的美国有超过50起关于 AI 的版权诉讼案件正在进行。过去的5年里啊， AI 大模型它就是非常的厉害，突飞猛进的，也同时吃掉了好多的东西，比如说人类的文字、声音、图像、代码、合同。那他们的成功呢，造就了这个时代最耀眼的 AI 公司和科技心腹。那作为开采对象的创作者们也逐渐意识到，这 AI 所承诺的未来是用偷来的一些资料所写成的，他们本不该是免费的原料。像作家、歌手、摄影师、记者其实都在通过诉讼去维权哈。那么这不仅仅是发生在美国的故事，像今年的2月，中国的多位配音演员也公开维权，他们曾经为《甄嬛传》《甜蜜蜜》《无间道》《疯狂动物城》等经典作品去配音，而现在他们在短视频当中听到了自己的声音。今年的4月，30多位演员集体发布声明抵制 AI 短剧换脸。当人成为了原料，当机器开始与人竞争，未来到底会怎么样呢？那些靠知识的、靠经验谋生的人也都会面临一些威胁。那么对于这些就是比较成功的维权案哈，其实我们也可以就是从中得到一些警示或者一些启示吧哈。我们会通过几个成功维权的案例来跟大家

家聊，然后呢同时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关于你们怎么去看待这个被大模型吃掉的啊，这个关于 AI 呀， AI 大模型啊。

首先第一个案例我们来关注一下，是一个女作家起诉 AI 公司，因为她吃掉了她的作品啊。这是在2023年8月19号，美国纽约一个女作家，她呢在大西洋月刊一篇报道也被席卷了，然后她点进去看，就这篇文章叫做哪一些作者的盗版书正在生成式 AI 的为这些生成式的 AI 提供动力。那这篇文章有回答了当时一个很受关注的问题，就是很多人都怀疑说，像这个 ChatGPT 这样的大模型啊，是用大量没有获得授权的数据训练出来的，但是那些数据是从哪来的，这是一个黑箱。而这篇文章的作者刚好也懂程序，他就找到了一个巨大的数据集，叫这个 Book3 哈，里面有超过17万本书，包括很知名的一些作家的书，然后他还证明了许多 AI 公司都下载过这个数据集。他在文章里有一句名言，之后被多次的引用，叫做 AI 所承诺的未来是用偷来的文字写成的。后面他还做了一个查询网站，让所有人都可以查询自己的书有没有进入到这个数据集。像这个女作家，她就点开了，输入自己的名字，很快她的作品也就弹出来了。她在文章里描述当时的心情啊，她就说：“哎，我的喉咙一阵哽咽哈。”她是毕业于北大学，就是西北大学。他是美国的西北大学哈，是新闻学院的，然后有做过10年的记者，之后成了全职小说家。他写的是一些悬疑小说，到现在也出版了4部作品了。那无数作家都讲述过，完成一部作品其实非常的困难哈。那你说这种付出，然后被这样子的席卷式的偷走了，我觉得任何创作者的心情哈都会非常的难以言喻吧。那么他也不是唯一一个愤怒的人，他当时还找到了另外两位作家，然后这三个人就是同时对加利福尼亚北区法院提起了集体诉讼，就是指控这个从盗版网站下载书籍并用来训练大模型侵犯他们版权的这个公司哈。然后这个其实叫蒸馏啊，它其实就是怎么说呢，它指的应该是一个 AI 模型把能力传授给另外一个 AI 模型，但之后逐渐有了更宽泛的定义，就是比如说机器人学习一本书不是单纯的记它，而是消化其中的一些语言啊、叙事啊、表达呀，就是逻辑哈，它就是偷人类的大脑那种感觉，这也让模型拥有了越来越好的写作能力了。那这三位作家从某种意义来说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他们都不是很有名的大作家啊，不能靠着畅销书的版税衣食无忧，他更像是卖字为生吧。那你说这一旦被偷走了，相当于就是把营生的工具给丢了呀啊。很快啊，当然这个美国作家协会也加入了这场诉讼。作为行业工会，他在各大媒体和社交网络上发布了公告寻找作者，最后有超过9.2万名作者加入进来，那他们的作品都在那个数据集里，就好夸张啊。这场官司打了很多年哈，那么我们也说这样子的情况不是说只有单例或者说很极少数的，我觉得在现在当下以及未来可能会有越来越多。后面呢，在去年的6月，加利福尼亚北区法院是下了一份中期裁定，为作家们起诉蒸馏的案件指明了方向。负责这一起诉讼的法官，他之前也曾经主持过甲骨文公司和谷歌公司的一个版权纠纷案。在一次庭审当中，当甲骨文的律师声称某段代码具有创新性时，这法官就说了，像这样的代码块我写过不止100次，所以说他被外界认为说是真正懂技术的法官哈。那作家们和蒸馏的争议，这法官就把它切为了两个问题，一个是用书来训练模型是否侵权，还有一个就是用盗版的方式去获取图书是否侵权。就是法官认为说 AI 公司用书籍来训练大模型并不违法，他的原话是将书籍用于训练还有就是一些代模型的这种行为就是极具转化性，符合美国版权规定的合理使用的原则，就像任何渴望成为作家的读者一样，蒸馏的大模型对作品的一个训练并非就是加速或者追赶，而是转个弯创造不同的东西。那当然后面这份裁定下来之后啊，
这里面有提到说确实哈，这是有一部分是侵权的部分。那总之这一家公司后面迅速和解了，就是他也有自己的现实考量哈。那和解签订完了之后，美国的版权专家也有写过一篇文章去分析这个案件。不管怎么样啊，就是从不同的立场来说，在这一份协议当中，就是大家还是看到了不同的东西。比如说有人会觉得说，哎，这是一种信号哈，有人会觉得说，哎，你看法律还肯定了他这样子是合法的，怎么怎么样哈。要我来说就是角度不一样吧，他是一个代表，但就像我说的，他肯定还有非常多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会发生且正在发生。可以预见的就是大模型蒙眼狂奔野蛮生长的时代我们正在面临着。那未来的几年，未来的一段时间，可能还会有更多不一样的变化。他确实吃掉了很多东西，但是他也给了我们很多东西。那我们怎么反击，怎么去凌驾于他呢？又是我们自己的了哈。就像那当时看那个采访的时候，就有一个人就说，哎，他说，哎，我们为什么要相信这个应用程序呢？是会改变世界的神奇东西吗？显然你想让我们相信，因为你可以从中获利，所以你当然会告诉我们这无论如何都会发生，而且不可避免。天哪，就像随便一个餐厅在门口放一个牌子，上面写着美国最好吃的华夫饼，谁说的啊？非常美式的表达哈。互动话题还在继续，大家都可以关于这个大模型啊 AI 大模型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那同样也再次提醒啊，这个时间路面上的车流相对来说比较大，我们经过几个商圈的时候要尤其注意减速慢行，小心行驶。

刷新一下互动平台，看一下小美说了，她说起初啊，我也惊讶于机器居然可以吐出富有哲思的优美句子，但很快我意识到，打动我的不是机器的语言，是历史上最优秀的那群文字和哲学家的思想结晶。 AI 是窃取才华的小偷，还不付钱啊。还有人说了，那天刚好看到一个新闻，美国的 AI 公司正在大量购买稀有的绝版书籍，用干净的文本训练模型，他们用高速机器去扫描书籍，这些机器会切开书籍，并且把原版书籍销毁，销毁是为了规避法律风险。其实未来的人类科技的攀升与人类文明的覆灭也许就在一线之间。哎，这是个问题啊，让人真的是有一种如鲠在喉的感觉。再来冬夏说了，他说我看到每本书才拿到$3000时，我真的感到一阵巨大的悲凉，赔了钱，但大模型抓取过的数据是木已成舟，意思就是只要付钱，创作者们的心血可能就会成为 AI 的廉价饲料。我说不出来这是什么感觉，此刻喝茶也无法缓解我的气氛。包括声音也是一样的，图片、文字、动画啊，各种，哎，真是悄声无息的被摄取啊。再来看一下余少说，想到吴青峰的歌《燕窝》，燕子呕心沥血建筑自己的小世界的时候，又曾想何曾想啊，最后会变成一中昂贵的燕窝，劳碌辛劳的日日夜夜，对燕窝的人来说，吃燕窝的人来说毫无意义，但燕子筑巢本就不是为了待价而沽，他只是想盖出一个家而已，再怎么论证 AI 使用的书籍训练大模型是合法的，也无法掩盖其本质是对创作者劳动的轻视与掠夺。还有人说了啊，他说作为一名做模型的人，看到这一类的故事心情总是很复杂，一方面 AI 公司双标，只负责自己上市，不顾及道德伦理的的确是需要严肃处理，但另一方面 AI 吞噬人类工作是大势所趋，所有人都得被迫成长，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不会为任何一个团体停留。是啊，你必须要融合适应转型啊，然后不断的去迎合这个时代。至于一些难度更升级的背后的一些故事，包括一些可能会被啊，像比如说有一些专门在从事这个行业的啊，更深层次的考虑啊，当然结论如何我们也是静待。因为你看，法律、技术、商业和公众以及个体，它的这种利益边界本来就是一个还挺矛盾的一个点啊，是很有探讨空间的。

Mountain 说，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人们创作与阅读为了获取感受，学习知识，表达想法，那么我们似乎没有理由去禁止 AI 通过阅读来进行学习，但是 AI 能否像人类一样，在学习已有的知识与成果之后啊，进行有意义的反思和再创造，现在的答案或许是不能，不过技术在以令人目眩的一个速度在进步，这种能力是否真的能被 AI 获得哈？如果不能，那在创作者被 AI 取代之后， AI 如何进步，人群中还是否能涌现出新的创作者呢？啊，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我们现在就是杀鸡取卵啊。好的，互动话题还在继续，大家依旧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与我们共同的分享与畅聊。那么也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啊，这个最近这天气反反复复的，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因为还是在三伏天的这个期间，哇，真的时间还是挺快的啊。每年暑假一开始都觉得说哇，很漫长很漫长，虽然自己不是暑假的这个参与者，但是还多多少少还是有点影响吧。这种天气一定要多喝水，哇，整个人觉得，因为一个是吹空调，一个是外面又很闷热，就那种湿与干之间哈，不断的反反复复，一个是又容易感冒的呀啊，然后周边呢有一些小朋友啊，家里有小朋友的又在那边发烧了呀啊，大人又糟心了，就这种季节哦，真的，哎，很难言喻啊，大家就是照顾好自己啊，有问题抓紧时间要去看医生，不要拖了。我像不像那种就是老妈子在提醒孩子的感觉？好了，那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回来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4: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5: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4: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上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文文陪你一路同行。最近呢，携程回应了15000天价退票费全额退还的这个事情哈。他们说的这个处理结果是属于特殊情况，是经过多方协调之后达成的个例，不适合用于其他消费者的普遍标准。怎么说呢，之前有消费者林先生在买票的时候花了15217元买了一张国际机票，后面因为行程变动在起飞前3天申请退票，结果发现只退回了432。后面这个事情经过报道之后呢，林先生陆续收到了2笔退款，一笔是12000余元，一笔是2000余元，合计一共是14700元，再加上之前退的，也就是说全额退款了。但是收到退款的林先生没有释怀哈，他表示退与不退对于我来讲已经不那么重要了，他就希望说一个人的胜利能带给千千万万消费者更多的胜利，这也是接受采访的初衷。那么针对这个天价退票费的一个事件，他最终获得的全额退款的结果，也联系了相关的平台客服，也如我刚开始所说哈，哎，讲真的哈，他这个真的是属于个例啊，不是说应该属于个例，是就是真的是这个情况，大家太难了啊。还有一个就是时间差，就有的是3天退的，有的是2天退的，有的是当天退的，有的是1周退的，我觉得扣一点手续费都能接受，但是如果如此，你看他最后一开始第一次退的是多少，第一次都退了没有1/10吧啊，没有哦，连1/10都没有，就很夸张啊。希望大家遇到这种问题还是要积极的维权，还有就是要读懂他们的规则不要就是不小心点了个什么啊，因为他其实有一些字啊，还有他的一些，其实大家就是提前啦前置啦，不要着急，一着急就很容易误点个啥的啊。再来关注一口生食险些送命啊，爆发性的阿米巴肠病重症告危。一个月前30岁的徐先生在泰国出差，因为误食生腌海鲜和变质饮品引发了肠胃不适，没想到回国之后

病情直转急下，那么有一些诊断是说他感染了一种名叫阿米巴原虫的寄生虫，送医的时候他的肠道是已经大面积的溃烂了，反复大出血，并出现了感染性休克，后面经过团队一个多月的全力救治才转危为安。那么在重症监护病房，医生也对他进行了检查，他回忆发病初期自己只是出现了轻微的肠胃不适，并没有重视，后面治病的元凶是它多见于热带亚热带地区，那轻症的可能是微微的腹痛腹泻，很容易被当成肠胃炎，自行服药其实是延误治疗的，后面啊就是发现它其他的像肠道啊腹腔啊肝脏啊已经出现了多面积的感染啊，转到公卫中心之后经过30多天的持续救治才逐步的康复。天哪，太吓人了，当心呐哈！你以为的仙可能是一种险啊，还有就是有一些变质的东西，不要觉得说，哎，它是生的，它味道就是这样。有的人哈、啊，就这样出国之后，真的是国外的月亮比较圆，稍微有一些什么味道，哎，就说这是东南亚风情，这是啥风情我不懂啊！这变质它就是变质，世界上变质的味道是一样的味道啊，就是千万不要误以为这是别人家的味道。

继续我们来往下关注，来关注啊，这个最近有一个女孩啊，因为后颈部两侧的这个就是觉得很酸痛哈，她就是说哎，让家人帮忙按一按，这其实也是一种常态，可没想到就因为这次按摩，两天之后就突发了小脑梗塞，险些酿成大祸哈。当然这样的例子医生也说了，不是说个例啊，有好几例年轻的这种脑梗患者都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坐着的时间特别的长，那大多数要么就是办公室的白领，平时工作对着电脑，回家对着手机，经常熬夜加班，缺乏运动，还有啊就是用加班治常态的，因为轻柔的按了两下就导致了，他有提到一个椎动脉啊，椎动脉血管夹层。什么是椎动脉呢？就我们脖子后面的那个椎动脉，它是从颈椎骨中间的孔道穿行而过的，是很细很长的，当我们的颈部受到外力的拉扯或者扭头抬头过度，如果血管本身弹性不够，就很容易被过度的拉伸，导致血管内壁撕裂出一个口子，就像一块海绵的垫子，你用力一扯，外层和里层就撕开了，那血流通过的时候，管径一下子变窄，甚至会堵死啊。所以说年轻人啊，这个咱们就是有一些习惯一定要养成不要老是遇到一个什么时候就是按摩按摩哈、啊。我们长时间的久坐和熬夜和缺乏运动，这不是按一两次摩能解决的，那包括有一些运动也要适当，不要极限运动，不要我两三个月没动啊，突然之间连续一天猛练它个四五个小时六个小时，太夸张，包括撸铁啊健身啊都不要有这种极致的一个过程，一定要循序渐进，就为了健康，我们生活当中时时刻刻还是要注意这些习惯的。好了，再来跟大家关注一起比较正能量的事件，最近啊一个硕士妻子陪着丈夫卖饺子，扛下了170万的债。这丈夫是这样的，他早些年呢、啊、投身健身行业，那因为经营不善、场地搬迁等原因，累计亏损了460万元，个人背负大概有170万元的债务。后面他遭遇到人生低谷。啊，刚订婚的爱人就拿出积蓄支持他。去年呢，夫妻俩重新创业，经营了一家社区饺子店。妻子呢是诺丁汉大学硕士毕业生，负责门店的运营和数据管理。那这丈夫就把执行力带进门店了，现在生意逐步进入正轨。为了让员工住得舒服，他们自己还租住了每个月5000的房子，为花将近万元哈、啊，就花将近万元为这个员工租宿舍。春节等一些销售旺季，还会拿出部分的利润来奖励员工。负债直接翻身，人家管他叫退伍老兵的重生啊，是自强不息创业的一个典范。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来自世界身边的大事小情。如果你的身边也发生着非常有趣的事儿，大家都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与我们共同的分享。

0: 冰激凌是冰的，所以没有热量。
1: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肚皮弹来弹去。
0: 炸串配

0: 嚼，越吃越有。
1: 心诚则灵，
2: 零卡路里。
1: 人生苦短，再来一碗。
3: 一碗哪
0: 够？再来一碗，
2: 再来一碗，再来一碗。
3: 你知道吗？人类对美食的热爱超乎想象。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吃遍中国八大菜系，还有日料、
1: 美式料理、
3: 东南亚料理、
1: 韩国料理、
3: 欧洲料理、
1: 俄罗斯料理、
3: 澳洲料理、
1: 印度料理，
3: 我们通通要
4: 吃透透。
3: 我是文文，立志要做你舌尖上的 GPS。
1: 还不知道吃什么吗？那就听节目吧。
3: 那就听节目吧。

天下美食，美味正在继续。我最近还是比较，我感觉自己还是比较就是健康一点的吃的东西哈，还比较干净一些。因为最近说实话，雨水啊，又闷热啊，然后就是各种叠加，其实整个人的食欲不会太好。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道在整个食欲不好的时候它就非常好用哈、啊、西葫芦番茄沙拉，它灵感是来源于意大利的卡普利沙拉，原材料是番茄、奶酪、罗勒叶、油醋汁，红白绿三色刚好是对应意大利国旗的颜色，是意大利的国民沙拉。那我的版本呢是加进了煎过的薄切西葫芦片，非但不突兀反而还很搭。西葫芦的边边是爽脆的，中间是湿润的多汁的，和番茄的口感很一致，那都有清新的瓜果香，和奶酪一起入口奶香浓郁，汁水一中和吧更显清爽。盘里的黄色片片也就是西葫芦啊，那整个颜色呀，这个味道啊也都很清新，哇真的有一种很寡淡的味道，又不会太甜哈、啊。油醋汁用的是现成的黑松露油醋汁，风味比较清爽，醋酸明显，有一点黑松露的鲜香。那很多就是要减脂的人好像都会靠这个来增加一些食欲啊啊。还有就是第二道是西葫芦佐蒜片香肠，这个也超有风味的，你们可以自己尝试看看哈。首先我们觉得在家做这个还是比较便利的，我们准备一根西葫芦，一个草莓番茄，一块布里奶酪，一勺的油醋汁，一点点柠檬皮屑，然后适当的罗勒叶。西葫芦洗干净，用刨皮刀或者刨片器刨成薄片，然后番茄切片，西葫芦太薄是你就可以两片叠在一起下锅煎哈。用刨片器要注意啊，这个很容易划上手。锅里面再烧热油喷一点点，就加西葫芦下去煎，两面煎15秒就可以夹出来了。盘里面再铺上番茄片。我以前小的时候真的很不爱吃西葫芦，后面发现西葫芦真好吃啊！有一次吃烧烤的时候，哇，惊为天人。盘里铺番茄片，铺好的西葫芦片，然后再把布里奶酪吸成那种小块小块的，给它点缀上去。接着就可以淋上那个黑松露的油醋汁了，最后再加罗勒叶、柠檬皮屑给它增香哈。那另外一个西葫芦佐蒜片香肠很简单，一根西葫芦，两根烤肠，四瓣蒜，一点点辣椒面，然后适当的烧烤料，西葫芦就切大概1厘米的厚片，香肠切片，蒜切薄片，起锅热油，西葫芦中大火煎到底部焦焦，然后翻面再加烤肠给它煎香了。记住西葫芦真的不要煎太久，不然它会变得很软。吃的时候你可以自己组合一下，就西葫芦放蒜片，再加香肠片，再加一点辣椒面或者说海盐黑胡椒来吃，绝了绝了绝了，真的。我以前觉得沙拉是那种，就是你知道吧，会让我提不起兴致，也提不起生活的乐趣。如果你告诉我，比如说你告诉我明天中午我们吃沙拉，我觉得啊、哦，我真不开心，明天我都没有力气活着了那种感觉。但如果你告诉我明天中午我们要吃一块非常好吃的牛排哈、啊，或者什么什么非常好吃的肉，我觉得哇耶，我这是精神饱满啊，对生活都充满了希望。但是我现在可能哎，上了年纪吧，就觉得这样子的清清爽爽其实偶尔点缀一下还是很舒服的。就像我以前不喜欢吃西葫芦，后面发现哦，好美味，人的口味真

都会变，人的喜好同样也会变。大家可以每个阶段尝试一些不同的新的东西，换一种做法，也许你就喜欢了呢。这道菜分享给各位感兴趣的朋友，记得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前发送文文我要吃饭来索取今日菜单。我刚刚看到一个帖子，上面说着拥有24小时内洗澡证明的人才能出门，然后底下评论真的笑晕我了。他说哎呀，大热天在地铁真的很容易被熏到晕厥哈，尤其是最近湿度大，就各种馊味儿、口味儿、人味儿混在一起，求求大家回家换换衣服吧。还有人说了，他说真的求求各大公司把洗澡纳入绩效考核，电梯人多的时候很要命。还有人说打车只选女司机真的没有异味哈，他说就是打到男司机的话，那个味道真的能从头晕到尾。真的这种天气考虑考虑别人，其实我觉得不，你不单单考虑别人，你自己也舒服呀，是吧？一个是舒服，一个是清爽，哇真的挺有感触的，然后也挺认可的，然后这个事情咱们也是啊，管好自己，你没办法。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啊，不要最后在那边说人家不洗澡。爱干净，人人有责哈，我们都是这样教孩子的，是不是？我们大人自己也要做哈。好，听的歌曲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陪伴，我是文文，我们下期见啦，拜拜。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实施龙媒小主持人林佳红。爱护公共设施是你我的责任，一言一行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不随意乱涂乱画，不随手乱丢垃圾。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实施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许叶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日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啦。
2: 实施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实施融媒、中国实施网、看实施 APP、 爱实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6: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2: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7: 哎，啊，那个都哎呀，伊老红啊，啊，就我伫只搭咧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听哦。老红啊，啊，你跟哪面夹孙呢？
8: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7: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了？
8: 哦，是啊。
7: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8: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9: 老红啊，昨天我来看你唱歌。
8: 是啊是啊，讲了无回啊。

0: 嗯，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了。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哈哈。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1: 好。
2: 流星爱红兵，请求大海爱红兵，无锡兵，无锡兵，亲爱兵友一列休息。
1: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2: 谈笑联系丢兵离破了心，千金难为何灵犀。
3: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3: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林张子潇。养宠物的主人们注意了，携带狗狗出门必须束好犬链，随身携带塑料袋，及时清理粪便，做好基本训练，不在夜间扰民，科学养护宠物，定期注射疫苗。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实施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许叶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日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实施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实施融媒、中国实施网、看实施 APP、爱实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6: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2: 越山海看实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实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实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实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实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实施。
7: 哎，啊，那个都哎呀，老红啊！啊，就我弟弟在那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高一高一，唱歌可是真贴哦。老红啊，啊，你跟哪边夹孙呢？
8: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7: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8: 哦，是啊。
7: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8: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9: 老公啊，昨天姑娘不是考虑唱歌？
8: 是啊，是啊，讲了不回呀。

0: 嗯，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啦！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4: 流星的风景，清秋大海的风景，有时冰，有时冰，亲爱朋友你的休息。
2: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4: 谈笑练习有病离不了心，千金难买好人心。
5: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6: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5: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7: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6: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8: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9: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与您一路同行，
11: 与您一路同行。
9: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2: 请听广播连续剧《东江水流长》，总监制刘学聪、叶可阳，总策划陈燕，监制邱建少、麦伟平、赵一敏，策划黄云南、黎灿明、吴晓敏、李建华，责任编辑黄云南、张薇娜。主题歌作词熊生民、黄云南，主题歌作曲马国华，制作人马国华。第三集。
13: 阿芳，从平山水口撤出来，我带着部队开进了大岭山，在敌后发动群众，坚持斗争。此时中共广东省委决定成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我们的模范队编入第五大队，由我担任队长，增添了装备，以新的姿态出现在东江敌后的战场上。五大队首战 消灭了盘踞在广九铁路南端的陈渠匪帮，又烧了宝泰县上的公路木桥，摧毁了日军的交通要道。三年的时间不算长，但却经历了上百次血与火的战斗，使我们的部队成长壮大，成为打击日本侵略军、受到人民群众拥护和爱戴的人民武装。阿芳，还记得吧？在广州的时候，我们曾经在一起品尝来自后街我家乡的荔枝，那梦幻般清甜的滋味令人难忘。现在我们就在大岭山这里迎来了荔枝丰收的季节。
14: 这种荔枝叫挂绿，好味道，叫战士们赶紧尝尝啊！
15: 我们采的这个叫清甜，看了就醉人。
16: 对
17: 啊，是啊。
18: 这战士们驾着木梯，采的可真快呀！
19: 是啊。哎，卓越队长，你不要上梯子，小心点，注意安全呐！
20: 我要和战士们说几句话啊，同志们，请大家抓紧采摘荔枝，多采多装，不要留下一颗荔枝给日本鬼仔和顽军啊！
21: 好，好，好，好。哎，
15: 队长，队长，
20: 什么事啊？阿东，
15: 有情况，我扶你下来说吧。
20: 哎，好，
15: 慢点，来。队长，这是大靖、新梅两村联合支部的书记老郑。
22: 哎，好。哎，队长，
20: 欧阳大姐，
23: 哎，
20: 你也来听听情况吧。
23: 好。
22: 队长，今年是荔枝大年，要说这荔枝的品种好啊，属我们。大靖新梅的最好。
20: 我知道，我知道，桂味、糯米糍两个品种天下第一。
22: 哎，是啊，是啊，今年荔枝获得了大丰收。可是前两天给伪军做饭的人传来消息说，住在部级的井上少佐看上了我们的荔枝，准备明天来抢摘。今天有村民看见几个日本兵到我们的荔枝园来东看西看的。
23: 哎呀，怕是来踩点的吧？这些鬼仔他们每年都想吃这一口。
22: 哎，不是他们吃，是听说要空运回东京献给那个天皇，所以一定要最好的新摘下来的。你们看这该如何是好啊。
20: 老郑同志啊，先别着急，先别着急。怎么样，商量一下。
22: 哎，好。
23: 那我们就连夜帮助乡亲们把荔枝采了。
20: 哎，这是个好办法，不过还要动员附近村子的群众帮着一起采。这样吧，老郑同志，你先回去，我们的队伍啊很快就到。哦，告诉乡亲们，准备收藏好荔枝，坚壁清野，组织撤离。
22: 哎，好，好，好，收藏荔枝。我们那里附近就有山洞。卓越队长啊，我替大靖新梅的乡亲们，谢谢你们啦！
20: 不客气，不客气。哎呀，驻扎在部级的井上，最遭百姓的痛恨，清乡抢粮，奸淫烧杀，无恶不作。
23: 是啊，早就想动动他了。部级这一带戒备森严，这回为了抢荔枝给他们天皇进贡，恐怕是要倾巢出动了。
20: 是啊，这次他们自己送上门，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灭灭他的威风。
23: 嗯，队长，争取大打一下吧。
20: 好，狠狠地咬他一口。来，看地图，这里啊是鞠躬山，这就是大庆新围。欧阳大姐，这样，你带领短枪队深入到村子里寻找战机。
23: 好，和他打麻雀战，把他搞得晕头转向。
20: 对，我带领长枪队隐藏在鞠躬山下的密林里，引诱井上追击，利用树丛、地形和山谷消灭敌人。
23: 嗯，
20: 还有你看啊，灵溪洞，这里啊是日军的武器库。
23: 队长，这个我早就看到了。
20: 嗯，如果送来的情报准确的话，日军会出现在大靖村。
24: 爹地，这边。
1: 给你个红。哎，这打井村怎么看不见人呢？
16: 昨天我们来侦查，不是这个样子的。
1: 昨天这里的荔枝树有好大一片，树上挂满了荔枝，现在只过了一个晚上，这树上怎么没见到一颗荔枝？
16: 我们的大队人马马上就要来摘荔枝了，这怎么向井上稍作交代？
1: 报告少佐，打井行为的荔枝一夜间被抢光。
17: 什么？你再说一遍。
1: 荔枝地你可没有，请稍作视察。
17: 荔枝子统统没有，我还看什么？大大的坏了，这不是刁民干的，是东江游击队，是对天皇的不忠。全村统统搜查。
21: 嗨，
1: 你弟去那边你看看。
21: 哎，
1: 你弟这边。
21: 嗨，
17: 这样游击队又站在你们车里啊，躲着算什么好汉？好啊，野鸡队你终于出生了，来，向子弹飞来的狩猎你射击。
21: 嗨，
17: 野鸡队还有活的吗？还有活的吗？
21: 报告少佐，有子弹从这边射过来。报告少佐，有子弹从右边射过来。
17: 这村里就有游击队，一会儿左一会儿右，把我们搞晕了。
1: 离开，
17: 华哥，你接着枪声来自济公山，我命令一队、三队、五队、七队向济公山秘密的树林冲锋，我主卓越游击队。
21: 嗨，
24: 阿斗，旷野什么动静？
15: 日本仔冲过来了。大队长你看，给你望远镜。
25: 有百十来人呢，头戴钢盔，身披骄阳，哼，来势汹汹啊。
15: 队长，和这些日本仔拼了。
24: 不，你一定要避其锋芒，挫其锐气，不要跟他们正面冲突，让他在追赶中瘫痪，到那个时候再一刀一刀地剥他的皮，抽他的筋。
21: 对，
15: 剥
21: 他的皮，抽他的筋。
24: 同志们，保持距离，让他们隐隐约约看得见，但是追不上打不着。好了，同志们，唱起我们的歌，进山谷叫他追。济公山山谷深不见底，山谷边上的悬崖道是必经之路，我们埋伏在悬崖道上的乱石当中，只等鬼仔出现就打。
15: 是，同志们，向着前面的山谷前进。
21: 是
26: 是是。

0: 队长，我们的部队已经进入山谷地段。
1: 我刚看了望远镜，日本鬼才追上来了。命令，除一小队外，全体都有。大家迅速沿着山谷边上的悬崖小道隐蔽，一小队在道上行走，引诱敌兵。
2: 是，迅速隐蔽，快，
3: 快
4: 是。

0: 前面是山谷，山谷边上只有一条小道。
1: 看见道上有游击队吧？
0: 游击队的有，
1: 不能叫游击队跑了，继续追击。
0: 嗨
2: 嗨，
3: 快点，前面，
2: 前面，
3: 前面，
2: 嗨嗨
3: 嗨嗨
2: 嗨！
0: 队长，恐怕死的鬼仔过来了。
4: 陈忠信，大家听我的命令，预备，一、二、三，打！打！

0: 部分被击毙，大多数都掉下山谷了。
1: 同志们，打得好！接下来要急行军，赶往日军灵溪洞武器库。
0: 是
2: 是，
0: 快跟上！
2: 走。
3: 时间一分一秒都过去了，一三五七队怎么还没有捷报传来？
2: 报告首座，到石林那边打探消息的士兵回来了。
4: 大哥，我们进到树林里，走进去，静悄悄，无声响，一会儿传来几声叫喊，打死给你，打死给你！
3: 怎么回事？
5: 我们朝着声音的方向走去，发现我们的两个士兵掉进深坑里了，爬不上来。
3: 同天人打打的坏了，那我们的打不对呢？
4: 没了踪影，
3: 打给我！
6: 报告，
3: 慌什么？
6: 我灵溪洞武器库遭到游击队袭击。
3: 报告。全体跑步支援灵溪洞。
7: 嗨，
0: 队长，井上少佐带着他的余部往灵溪洞去了。
8: 那我们抄小道，赶在日本鬼仔之前到达灵溪洞，出发。
2: 是，走走。
0: 全歼日军武器库守兵，
1: 阿东，把最好的武器带走，然后把武器库炸掉。
9: 是。
1: 胖爷
10: 到，
1: 带领你们的小队开到灵溪口，伏击前来增援的敌兵。
10: 是。
0: 欧阳队长，这就是灵溪口了。
8: 卓越队长，我们从大剑信王一赶来了。
1: 欧阳大姐，你来得正好，带着旷野他们进入阵地。
8: 是。
0: 快快快，跟上！进入阵地，快
10: 说，
0: 走！
11: 骑兵们，冲上山去，保卫武器库！
1: 井上少佐的增援部队上山了，同志们，打！
8: 打！日本鬼子还有力气还击呀、啊！旷野，不行，绝对不能让他们爬上来！
2: 不好，我们的机枪手倒下了！
8: 旷野，机枪给我！
1: 欧阳大姐，敌人的火力很猛，注意掩护。
8: 旷野，我上子弹。
2: 是。太好了，井上少佐倒下了。
3: 快点！啊，皮斯！
2: 欧阳队长，快趴下！欧阳队长。欧阳队长，
3: 姐，可恶的日本鬼子！

0: 我们胜利了，全歼了敌人，缴获了那么多武器，可是你却看不见了，你静静地躺在了大岭山青松林。
1: 子，我的好大姐，
0: 我们一同从离行学校走来，组建模范队。

立了头功。西湖阻击敌船强渡，你打赢了出师第一仗。在往后大大小小的战斗中，出生入死冲锋在前，哪里困难哪里危险，哪里就有你的身影。你配得上是真正的巾帼英雄。我的好大姐，你太累了，你好好睡一觉吧，你不会寂寞，不会孤单，大岭山青松与你作伴，东江水浪花陪你长眠。战斗的捷报和战士们的歌声会乘着山风送到你的耳边。我的好大姐，安息吧。

0: 当我翻开郑成禄新的一页，准备记录一些新近发生的事的时候，时间已经来到了1941年12月28日。此前21天，日本偷袭了美国太平洋海军珍珠港基地，之后迅速攻占香港后实行恐怖统治，由此一场秘密大抢救的斗争开始了。
1: 再见，
2: 再见，
3: 再见，
4: 再见，队长，
0: 再见，再见。林平政委，还有要嘱咐的吗？
5: 中央下达的任务都在会上讲明白了。卓越，你们五大队的担子不轻啊，要抓紧准备。
0: 是，请政委放心。
5: 那就等你们的好消息了。
0: 好，政委，再见，
5: 再见，
0: 同志们，再见，
6: 再见，
7: 再见，
8: 政委。
0: 好了，都送走了。阿东，
9: 到，
0: 你去把旷野和各队的队长还有交通员都叫过来，在指挥部开一个紧急会议。
9: 是。
10: 报告队长，我们已在楼下等候多时。
0: 旷野，你们
11: 招之即来。
0: 好，那就上楼。
10: 来，上楼，
12: 走，
13: 上楼，
12: 走，
0: 好，大家都坐下吧。
10: 啊，坐好，
14: 坐，坐，坐。
0: 刚才广东抗日游击队指挥部的紧急会议就是在这里召开的，
9: 开了整整一个下午。
2: 啊，给我们五大队下达任务了。
0: 哎呀，阿东，你看把你急的，还没问是什么事情，就着急要任务了。
2: 要我们驰援香港？
0: 沾了点边儿。日本人要把香港变成他的战争基地，所以进港以后就开始疯狂搜捕反日人士。早几年我们有一大批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名人遭受国民党的迫害，转移到了香港。现在这些人士处于被搜捕的危险之中，情况万分紧急。
2: 这怎么办呀？
9: 都是谁？
0: 这些人士啊，个个都是民族精英，都是栋梁之才。中央南方局和周恩来副主席紧急致电八路军驻港办事处廖承志主任，立即行动起来，把这些民主人士和文化名人抢救出来，安全转移，不要遗漏一个人。
2: 是党中央和周副主席发出的指示？
0: 对，具体到我们五大队警戒和护送的路线，就是从九龙到元朗再到白石龙。这回的任务非常特殊，你们呀，先看看这些画像。
9: 都是谁啊？
8: 这不认识，
15: 这一个都不认识。
16: 看样子好像很有学问啊。
0: 是啊，他们个个都是进步的文化人，都是大学问家。这些印制的画像是我们的人通过内线从日本人那里搞到的。大家看啊，这位戴眼镜头发稀疏的是邹韬奋，他是办报纸的。这位呢，下巴有点尖，耳朵下面有颗痣，目光很有神的，他叫茅盾，是写小说的。
2: 茅盾？这名字挺有意思的。
0: 是啊，他是个革命家，大作家，本名啊叫沈雁冰，茅盾呢是他的笔名。这画像上面的人士现在正遭到日军的疯狂抓捕和追杀，党中央指示要对他们进行抢救，护送他们回到白石龙，然后再转送到内地。
9: 明白了。
0: 同志们，从九龙到白石龙有100多里，沿途呢有日军封锁线，还要防止国民党顽军的突然袭击。我们第五大队必须保证这百里的护送安全，向党中央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

0: 小雨老师，这是什么歌？谁唱的呀？这么好听。
1: 是天鹅合唱团演唱的二声部合唱《乘着歌声的翅膀》。
2: 小雨老师，二声部是什么意思啊？是两个声音吗？
1: 二声部也叫双声部，就是分高声部和低声部。你们听。其中一个是主旋律，另外一个是副旋律，这是合唱的基本要求。合唱啊，要求歌唱整体的统一，因此要善于聆听对方，要求聆听自己的声部和其他声部的歌声，使合唱各声部成为一个整体。所以啊，我们未来的合唱团要团结，要相互尊重，只有这样才能达到艺术的和谐。
3: 我的天哪，听着头都大，唱歌还有这么多学问呢，我以为只有嗓门大就好了。
1: 陈大力，你的声音浑厚洪亮，可以唱高音呢。人的声道共鸣器官呢，主要有三个，口腔、胸腔和头腔。
3: 三个呢？
1: 打个比方说吧，每个人的身体就像器皿一样，声音呢可以通过身体的不同部位发出来。陈大力，你的高音就是胸腔共鸣，那就是从胸腔里发出来的。
3: 哦，我的肚子就是个大坛子，所以能唱出很高的音，对吧老师？
1: 你现在的高音就像一辆失控的火车，不在轨道上，你要经过训练。
0: 小雨老师，我们也能唱成天鹅合唱团这样吗？
1: 这就要看你们的了。我观察过，在你们同学当中有互相瞧不起还有自以为是的情况。哎，这可不行啊，合唱团的是一个整体，要求队员要具有凝聚力，要讲团结，要讲互助，学会倾听他人，学会融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合唱团。
2: 那我们合唱团也起个名字吧。
3: 哎，就叫天下第一合唱团。
2: 陈大力，你这就是典型的自以为是。
3: 谁自以为是了？哎，你
1: 说好了，别吵了。我看叫紫云英怎么样？
0: 紫云英？
3: 紫云英？
0: 紫云英是什么呀？
1: 紫云英就是你们稻田里的草籽花呀。啊，
2: 草籽花有这么好听的名字？
1: 我查了资料了，草籽花的学名叫紫云英。哎，它还有好多名字呢，还叫翘摇，还叫红花草呢。
2: 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名字呀？
3: 哎呀，这有什么奇怪的，我大名叫陈大力，我外婆叫我狗宝，我爸揍我的时候就喊我小兔崽子。笑什么笑什么，你们谁笑？
0: 小雨老师，原来紫云英是草籽花的大名。嗯，紫云英合唱团，这名字好听。
1: 对呀，一朵两朵紫云英不起眼，但是我采了一束紫云英插在花瓶里就很好看。那一大片紫云英呢，就是稻田里那种，那是什么？
2: 是一幅美丽的图画。嗯，
0: 很壮观。
3: 它们也是肥料，给土地施肥，庄稼长得更好。
1: 对呀，大片大片的紫云英是壮观的美景，是蓬勃的生命，能震撼人心。我们的合唱团不也是这样吗？你们43个人，每个人都是一朵小小的紫云英，但是聚在一起团结协作，按照不同的声部配合好，用心演唱一首歌，那就像紫云英的花海一样啊，尽情的盛开，尽情的歌唱，释放出巨大的能量。

0: 是
1: 紫云院。
2: 哎呀，黄玲玲，你踩我脚干嘛？眼睛瞎了？
3: 我不是故意的。再说，你的脚和鞋子乌漆麻黑的，我还以为是一块地皮呢。
2: 你说我脏？
3: 我没说啊。哎呀，好像有人好几天没洗澡洗头了，一股馊味儿。
2: 你，要不是小雨老师说过合唱团要和谐，我早就揍你了。
3: 你敢？就你那大嗓门，一唱歌就冒调，像个打多了气的大皮球。
2: 再说我就不客气了。
3: 我告诉周老师去。
2: 你站住！你说什么都行，就不许说我唱。

0: 陈大力呢？怎么没来？
1: 陈大力又打架了，下课后被老师罚站。
0: 他为什么打架？
1: 陈大力爱打架是出了名的，今天他跟人打了三架，还跟我打了一架呢。周老师气的把他爸爸都叫来了。
2: 嗯，小雨老师，陈大力爸爸力气可大了，陈大力一看见他爸就赶紧往操场跑，他爸一边追一边骂，最后陈大力爬上了围墙，跳到围墙那边去了。
3: 小雨老师，陈大力这样爱打架能留在合唱团吗？
2: 就是，像一颗老鼠屎。
3: 对，
0: 好了，先不说这些了，大家继续练声。

0: 面煮好了，放葱花，哎，再滴几滴香油，嗯，真香。哎，窗户怎么开了？
1: 谁？谁在外面？再不说话，我报警了。
2: 是我，小雨老师。
0: 陈大力，你怎么蹲在窗户下面啊？
2: 小雨老师，你吃你的面条吧，我就坐一会儿。
0: 你还没吃饭吧？想吃你就进来。
2: 我不饿。
0: 哎呀，我的面条里可是搁了鸡蛋、葱花、绿油油的小白菜，啊，还滴了几滴香油呢。
2: 我求你不要说了，我口水都要流出来了。我本来只想闻一闻香气的。
0: 只闻一闻香气，那显得我这个主人太小气了。陈大力，我正式邀请你跟我一起吃面。走门，翻什么窗户啊你？
2: 来了来了。
0: 请进。哟，这脸上怎么白一道黑一道的？
2: 我爸追着我跑好几圈，我跳围墙摔了一跤，这又是汗又是泥的。
0: 你呀，等一会儿。来啊，把脸洗一洗。
2: 哎，不，您这白毛巾，我太脏了。
0: 白毛巾也是用的。你再不洗，我就替你擦了啊。
2: 老师，我洗。哎，哎呀，这毛巾都弄黑了。
0: 这拿香皂搓一搓。
2: 好了，小雨老师，我可以吃了吗？我要饿死了。
0: 好嘞。哎，陈大力，吃完你帮我洗碗吧。我今天犯懒，不想洗碗了。
2: 好。
0: 你慢点啊。
2: 小雨老师，
0: 慢点，
2: 你煮的面实在是太好吃了。
0: 要不要再来一碗？锅里还有一点面汤呢。啊，
2: 好的，我自己盛吧。小雨老师，我跟你说，今天是我生日，我要多吃点。
0: 啊，生日啊。
2: 12岁生日，我爸都忘了。
0: 大力，你这么晚还不回家，怕你爸打你吗？
2: 他打人可疼了。那
0: 你妈妈呢？
2: 我妈去城里打工了，一两年才回来一次。我爸有时候累了，喝多了，就跟我撒气，揍我。
0: 那你就跟同学撒气？
2: 那个同学说我是合唱团的倒数第一。
0: 那也不至于动拳头啊。
2: 我
0: 要想成为一个好歌手，得先把你的脾气改一改啊。
2: 我也不想，可是那火冒上来了，那控制好脾气真难呢。
0: 你要是控制不住想发脾气的时候，你就唱歌。唱歌也是一种表达，也可以宣泄情绪。
2: 用唱歌发泄脾气。 好，我试试。
1: 大力，
2: 嗯，
1: 今天你生日，老师送你一件文化衫，给。啊！
2: 哎呀，哎，哎呀，这上面还有三个大字。不生气，老师，我爸爸看了，那就不生气了。
1: 天晚了，我送你回家。
2: 哎呦，老师，等我爸气消了再回去。我现在要回去，准挨揍。
1: 哎，我送你回去，你爸不揍你。
2: 那等你走了，他还是会揍我的。
1: 我向你保证。大人说话会算数的，要是他还打你，那我就不走了。
2: 太好了，小雨老师，那我帮你洗碗，垃圾我也去倒了啊。哎
1: 呀，陈大力，你很勤快嘛。哎，你能不能把自己的卫生也搞一搞啊？
2: 这，
1: 你看看，你这脸洗干净了，多帅啊！嗯，记得啊。每天都要刷牙、洗脸、洗澡，
2: 好，我保证，做个小帅哥。你不信？拉钩。
1: 好，拉钩。哎，干嘛走那么急啊？哎，
2: 我去河边练歌去。
3: 这是谁呀？穿了件雪白的 T 恤，还写了三个大字“不生气”。
4: 陈大力好干净啊！
5: 是呀，简直像换了一个人。
2: 注意形象，注意形象。
3: 大黑猪褪毛变成大白猪啊！
2: 黄玲玲，我揍你！不行，不能发火。我答应过小雨老师，我。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
3: 陈大力，你冲我唱歌干什么？那么大声！
2: 我在宣泄，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
3: 好奇怪呀！按过去，你的左勾拳早就该出手了，我都练好了左闪右闪的功夫接招了。嘿，今天你怎么君子了啊？
2: 我唱出来，心里的火就没有了。嘿，真灵！嘿嘿嘿嘿嘿。
6: 那天我去老师办公室抄乐谱，看到黄玲玲跟周老师告状，没告赢，因为呀，大力只是唱歌，没有打人，也没有骂人。不过，周老师和小雨老师却因为另外一件事情争了起来。
7: 陈老师啊，听说你想让吉阳去合唱团？
1: 是啊，周老师，吉阳很有唱歌的天赋。
7: 作为班主任，我不同意。
6: 哎，这个吉阳每次考试都垫底的呀。我想让吉阳去作文班或者是奥数班，哪怕跟不上，也会对学习成绩有一点点帮助的呀。哎呀，
1: 周老师。吉阳去合唱团不会影响学习的，我就是想用音乐抑制一下他的自卑心理。
7: 哎呀，小陈啊，一个学生就那么点精力，全都放在学习上都有些跟不上呢。啊，你再让他去唱歌，不是分散他精力吗？
6: 可是，那
7: 这样啊，你让一个好学生去唱歌，我不反对；你让吉阳这样的差生去唱歌。我保留意见。
1: 哎，周老师，不能因为吉阳的成绩差，你就剥夺他唱歌的权利啊！开设兴趣班是为了发现每个孩子身上的天赋，吉阳的身上就有音乐天赋。再说，我也不赞成你叫他差生，怎么能用成绩的好坏去评判一个孩子呢？哎，
7: 学生嘛，不以成绩来评判，那又是什么？啊，你说的那个音乐呀？啊，音乐能改变他的命运吗？
1: 我，周老师。我不知道音乐能不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但我知道每个孩子都有享受音乐的权利，尤其是吉阳。
7: 哎呀，小陈老师，你别激动。我跟你讲啊，我家访了解到，吉祥爸爸是残疾人， 那一条腿瘸了，在路边摆了一个修车摊。村里人说，吉阳以前还有一个哥哥病死了，那吉阳妈妈就疯掉了呀，还时好时坏的。你说这个吉阳成绩不好，我也着急呀。这样的家庭，如果这个孩子再没出息啊，那整个家不就是完了呀？其实我就是想把他的成绩提上来的。
0: 周老师，对不起啊，我以为你瞧不起吉阳。
7: 怎么会呢？
0: 其实我是无意中发现吉阳有唱歌的天赋的。前几天傍晚，我到村里河边去散步，我隐隐地听见有一个忧伤的歌声，我就顺着歌声走到一堵树墙的外面，隔着木槿树的枝条，我看见吉阳坐在草堆上在唱歌。听众是一个中年妇女和几只山羊。我被那个情景

0: 谁在外面？吉阳，小雨老师，吉阳，是你在唱歌吗？真好听哦。我在给妈妈唱歌，她喜欢听。妈，您别用花，冲老师。小雨老师，您别害怕，我妈妈病了。
1: 没事，你妈妈也许是想把这枝花送我呢，对吧？好，那我收下了，谢谢吉阳妈妈。这枝木槿花真好看。
0: 花，
1: 吉阳，我。

0: 进来参观一下吗？这个木槿花墙可真美呀！
1: 别！除了我家里人，这羊圈从来没有人进来过。
0: 没关系，这个院子太美了。木槿树下还有一片凤仙花呢，粉色的、大红的、粉紫的，就像一段晚霞落在羊圈里。是谁想出来在羊圈里种花的？
1: 我不想让妈妈每天待在羊圈里，虽然她喜欢和羊说话，我想让妈妈心情好一点，就种了木槿树和凤仙花。看到花开了，妈妈会高兴起来的。
0: 我不觉得这是羊圈，这是你为妈妈打造的花园呢。这个花园多美啊！
1: 小雨老师，您是第一个进来的客人，妈妈要是知道您是我的老师，她一定很高兴。
0: 吉阳，我喜欢这个花园，我想我以后常来，你欢迎吗？
1: 欢迎。
2: 吉阳，谁到羊圈来了？
1: 外婆，您回来了，这是我们小雨老师。
2: 哎呦，你就是小雨老师啊？
0: 外婆。哎呦，
2: 吉阳总说新来的小雨老师啊对他特别好。
0: 吉阳很乖，唱歌也好听。
2: 老师啊，你吃一碗木莲冻。我在菜市场啊摆了一个小摊，卖木莲冻。那尝尝。
0: 好，那我就不客气了。这木莲冻真清甜啊。喂，吉阳，木莲冻的味道跟你的歌声很像啊。
2: 老师啊，我们吉阳命苦，他哥死后啊，他妈妈就疯了，把屋里啊能砸的东西都砸烂了，还到处乱跑。他妈妈爱羊，吉阳的哥哥就是属羊的，我们只好把他关在羊圈里，里面放几只羊，他到了羊圈呢就安静了。吉阳怕羊粪熏到他妈妈，每天都要把羊圈打扫好几遍呢。
0: 吉阳真好，这羊圈里干干净净的，四周都种了花，像个小花园一样。
2: 吉阳不上学的时候啊，就在羊圈里陪妈妈，还给她唱歌。也奇怪，吉阳一唱歌，他妈妈就笑，跟好好的人一样。
1: 我看到妈妈笑起来的时候，就觉得妈妈在慢慢好起来。
0: 吉阳，你的声音很好，来加入合唱团吧。
1: 不行，我不行呢。
2: 吉阳，老师让你做什么呀？
0: 外婆，吉阳唱歌特别好听，我想让他去唱歌。
2: 哎呀，好呀，那就去呀。
1: 外婆，我不去，我要陪妈妈，妈妈喜欢听我唱歌。
3: 这吉阳真是不容易。
0: 是啊，周老师，我想让吉阳加入合唱团，就是想点亮他的歌唱天赋，也给他们家点亮一些希望。
4: 可现在是吉阳自己没有勇气去啊。
0: 我去找他。

刚才您听到的是儿童广播连续剧《紫云英的春天》第二集，制作人聂兆明、吴梦帆，责任编辑郑静峰、张建峰，文学编辑裘芳华、朱小丽、诺言，作曲左春龙、黄河、刘洋，主题歌作词蒲鲁东、吴欣欣，作曲左派，演唱紫云英童声合唱团、小雪花童声合唱团，录音合成鞠芳群、罗天琪，音响效果王进、陈烨。剧中人物毛豆由翟新月演播，陈大力由李春波演播，吉阳由岳童演播，黄玲玲由齐鹏飞演播，程小雨由钟阳演播，周老师由文佳演播，毛豆妈由百合演播，张校长由王健演播，儿歌朗读王子琪。参加演播的还有周帅、王宇、苏有强等。由宁波广播电视集团、镇海区新闻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0: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我是时施融媒小主持人施雨薇。有这样一个人，他已经离开半个多世纪，但却一直活在我们的心底。当看到好人好事时，我们会想起他的名字；当我们帮助他人后，会留下他的名字。他就是雷锋，我们传唱他，我们传承他，学习雷锋好榜样。
1: 会主持善交流，
2: 会主持善交流，
1: 时施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3: 大家好，我是时施融媒小主持人许艺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4: 大家好，我是时施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日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1: 时施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融媒、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FM104.7。
2: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1: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2: 153-757-80676。
1: 会主持，
2: 善交流，
1: 让沟通成为艺术。
3: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2: 粤山海看时施，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时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时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狮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抱枕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时事的热心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时施探索之旅吧。
5: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5: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4: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6: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7: 服务员，
6: 来啦！
4: 这我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8: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4: 我这老花眼也，哎。
9: 喂。
6: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您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4: 喂。

0: 唱着。
1: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我是实施龙媒小主持人洪瑞翔。对一座城市的印象，游客或许最有发言权。旅途中司机的亲切热情，路上机动车礼让行人的举动，行人耐心的指明方向，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能令别人对这座城市留下美好的印象。文明城市，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
3: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4: 来啦来啦！
5: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4: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我
5: 啊，停停停，赶紧停！
6: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5: 是是。
6: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5: 是你妈说的。
4: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5: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6: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吧？
4: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5: 对呀，
7: 对对，
8: 遵规守法才安全。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与您一路同行，
10: 与您一路同行。
3: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9: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看到他的崩溃无助，惊觉这是一场错误，还是失恋。我们终究没有回头。我第一次感。

这是我们第一次知道什么叫痛彻心扉。我的世界没有罪恶，他的世界没有誓言。我在他的眼神中看到另一个世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喂，谁呀？
5: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4: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6: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4: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7: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4: 阿姨，
8: 大爷，
7: 阿姨，大爷，
8: 您是我 的没错。
9: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老人家总是说这孩子是分两种，一种是来讨债的，一种是来报恩的。那也会有人说听起来挺玄的，但是其实这其中藏着很多的道理在里面。今天来和各位说一说，一个小朋友将来是让你非常省心还是非常操心，到底是报恩的还是讨债的呢？我们来说一说，看看他是被怎么养的，就会知道以后出现的孩子是怎么样的。首先呢，他是出现了性格很独立、情绪非常稳定的情况。比如说在游乐园的时候，他呢自己呢玩半天，比如说搭积木、看绘本，安安静静，特别的专注。或者呢是想要一个东西给他买，但是忘记了，他可能是会有点小失落，但是扭头就忘了哈，绝对不会跟你闹哈。这个朋友呢这个小朋友呢身体会有一个记号，就是性格特别稳定，情绪非常的稳定，特别好。说到底啊，其实他内心呢是有非常满的安全感哦哈。一个内心充盈的安全感的孩子，自然就不需要通过不断的向外索取、依赖他人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他自己就是自己的力量。那么这种独立和稳定，不是靠父母天天讲道理，什么你要坚强、你不许哭教出来了，恰恰是相反，是靠父母在他面前需要的时候无条件的接纳和看到养出来的方式哦。第二点是责任感很强，自律性也是非常的强哈。有一个朋友呢，他孩子呢是上初中，每天呢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各种作业摊开，自己规划好时间一项项完成，根本不用催也不用吼。这个人呢有些时候加班晚回去，然后孩子不仅的作业写完了，还把第二天的课本啊用具都是自己摆得整整齐齐。他说自己呢就像是个工具人，只是会负责在签字的当中去写上自己名字。你看，这种对自己的人生有着明确的责任感并且自律性很强的人呐，他们不需要外部的惩戒还有奖励，内心呢就会有一股自驱力推着他们把该做的事去做好。那么这种责任感从哪里来呢？不是靠打骂和物质奖励逼出来了，恰恰是父母在早期放手放出来的。比如说他忘记写作业，老师批评他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有责任感的老师父母啊不会着急去学校送作业，而是他明白我的行为需要我自己去负责。还有比如说他买了一个很贵的玩具，那就鼓励他这个用自己的劳动和积攒的零花钱去换，这个过程让他明白了想要什么就得靠自己去争取。你看，你说是他真的天生就会吗？好像不是，是你造成的。还有就是吃苦耐劳，能干务实。很多家庭啊，孩子都是个宝，什么家务都不干，但是呢你觉得你只要是把学习搞好就行了，结果孩子出现之后呢成绩不是很好啊，然后呢五谷不分，四体不勤，别说做饭了，连自己袜子都没有洗，对吧？我们身边呢有一些这个小主持人的家长啊，就做得非常好。我们班有一个小女孩，周末呢爸妈去超市采购，她是会拿着小本像个小管家一样帮着记要买的东西，对比价格。有些东西呢她不认识字，然后呢她就给她画上一个，比如说苦瓜吧，她就给她画一个苦瓜的样子。虽然我们看不懂，但是她能告诉你这是。

苦瓜。回家之后呢，他是还帮忙主动帮忙把东西归类放好，整个过程他脸上洋溢的不是被迫营业的痛苦，而是我能帮上忙太开心了。这种孩子你说他走到哪儿都会受欢迎，他在哪儿都会活得很好很好，对吧？那这种能干呢，是父母给孩子最好的生存教育方式。另外，思想成熟、志存高远也是很重要。有的孩子呢，跟他聊天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会觉得挺没意思的。他说来说去啊，比如说有一些，什么皮肤啊，什么卡片呐、啊。但是有些孩子不一样，他会看电视，跟你一起追剧，然后冷不丁还问一些关于人生、关于世界当中的深刻问题。这个时候你会愣一下，之后才回答，会发现思想比同龄人成熟，心里有自己的想法和志向。这个背后一定会有一对把他当成是成年人来尊重的父母，说的就是你，可能你做得很好，所以他也变得很好。所以这样说下来，你看老人家说的报恩和讨债根本不是孩子给你带来什么，而是孩子本身是什么状态。他的状态其实是你先天养成的一些生活习惯，你要是能看见他就是来报恩的，就不会出现太多太多的一些家庭的分割，或者是家庭当中的你来我往，大家很不开心等等情况了，对不对？

0: 蒲黄大冒险。
1: 今天厨房大冒险来说说啊，就是做饭的一个小改变，我们的血脂降了，不节食也不忌口，两周就会有好转。这个方式跟很多的爸爸妈妈来说说，生活当中哪些好习惯应该保持，哪些需要做小小改变呢？你家里平时做饭是喜欢大火去爆炒，然后呢煎烤烹炸，还是习惯用清蒸慢煮呢？很多人说了，热锅爆炒才会有烟火气嘛。但是有一项研究是表示说，同样的食材做饭时候只要改变一下，两周血脂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哦。那这个变化则有多大呢？你看，在2025年4月份的时候，国际期刊《细胞报告医学》是发表了一项研究显示，坚持两周的蒸煮饮食之后呢，参与者的总胆固醇和甘油三酯都是有所下降哦。啊，同时呢，他们是找来了20位志愿者参加，分成两组，吃的食材完全一样啊，但是区别是在于烹饪方式不一样。第一组吃的是蒸煮饮食，多用蒸和煮和低温少油，第二组不一样了啊，烘烤模式，用烘啊，用烤啊，高温脱水。然后结果就像前面说的一样哈，就是他们的这个总的胆固醇和甘油三酯都有所下降，就是在蒸煮饮食当中都是有所下降哈。其实在生活当中啊，我们吃饭做饭的时候呢，还可以有一些隐藏的好处。你看制作时候呢，可以清淡的少油，对身体很好，还有就是营养保留相对会更多。而煮炖还有蒸最推荐的低温烹饪方式，旺火快炒也是可以的。比如说我们这个蒸煮炖的加热温度是在75度到100度，而炒煎油炸等等情况是高达150度到200度的情况。它不仅呢这炒出来菜呢可能会更油更腻，然后呢同时对身体也是有影响的。还有不管是蒸菜炒菜还是煮菜还是炖菜，都是不太适合煮太长时间。另外有害物质会更少一些，蒸煮食物的软烂会对我们身体来说更好的消化，厨房当中油烟产生很少很少哈，比我们这个炸呀煎呐等方式。所以说我们为什么每次做饭的时候，有些妈妈会说，哎呀，做完饭之后我都不想吃饭了啊，就是因为它吸入的这个油烟太多了，然后身体已经开始好讨厌了，对吧？然后呢我们每次做完饭之后呢，我们油烟机先别关，让它再去转个1分钟2分钟，这样的话把整个油烟都吸干，对我们整个房间所有人的健康来说都是很好的情况。厨房当中的油烟产生少，这一点也呢在这个我们的煮和蒸当中也是挺好的哈。还有蒸煮健康又好吃，记住五个小技巧啊，摆放有顺序啊，这个蒸菜的时候呢不太熟的放在下面，一熟的就是不太熟的放在上面，一熟的放在下面，因为蒸汽呢是向上蒸汽，这个上层的这个蒸汽热量是高于下层的。切块的时候切小一点点，然后呢最好是沸水入锅，另外后期加调味料会更加好一点，注意一下，控制一下时间。还有就是不要刻意忌口啊，什么鸡鸭鱼肉也不用顿顿吃素，你只是做一个小调整，就是把煎炸烤换成是蒸煮炖，坚持两周身体会发生非常多的变化。我觉得这条呢不只是我们的大朋友哈，我们的爸爸和妈妈爷爷奶奶，其实在很多的小朋友生活当中也是更加适合。在网上其实有很多的博主，他们是会做这个什么一锅可以煮出3个菜，我觉得挺厉害的。然后里面呢就是用蒸的方式，然后最后淋油，然后呢也可以呢做出来之后呢通过一些凉拌呢等等方式去处理。所以我们请各位在生活当中啊一定要做好这个营养上面的搭配，会让身体更加的健康更加的好。好，我们这时候先稍事休息，之后继续欢迎回来关注到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见。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我是时事冷媒小主持人卢一堂。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等一等，过马路请走斑马线，交通安全要记牢，遵守交通规则人人有责。
2: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3: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0: 爸，你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1: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3: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4: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今天的成长能量站来说说呢，学习当中的主动性和内驱力从哪里来呢？经常和家长在聊天的时候呢，听他们最多一句话就是，哎呀，我这个孩子呢一点学习的主动性都没有，就是爱看电视啊。几乎每个家庭每个家长都是说过这个句话啊。但是呢，这个时候问他说那怎么办呢，很多人答案的是没办法，等他开窍了吧。这个等字啊，就是问题所在。大部分人对学习的动力理解其实是反的，默认的顺序就是先有学习动力才会去行动，对不对？所以才会一直等，等孩子哪天开窍了。可是现实恰恰相反，真正的顺序啊，是行动在前，动机在后。不是有了动力才会行动，而是先行动之后才会出现动力，各位知道吗？你看，我们想一想，成人的世界就是，比如说有一份报告啊，拖了好几天不想动笔，可是一旦逼自己打开文档写上第一行，你就会莫名其妙的一路写完整篇了。然后整完之后，你会发过来给自己看，说哎，写的还不错，然后给自己呢加加分等等情况。还有就是平时在生活当中不想收拾房间，可是一旦你弯腰捡起第一件衣服，你就顺手把整个房间都收拾一遍，还停不下来。很多打工人都会懂这个感觉，不想上班的时候浑身都不想动，可是一旦打开电脑啊，回复邮件的时候，你就开始进入到状态当中了。所以说呢，人一旦动手做一件事情，注意力和兴奋感就会自己滚起来，越滚越有劲儿哈。这跟你喜不喜欢这个事关系不大，跟你一开始有没有心情关系不大。真正的开关就是开始了没有。孩子这个学习呢也是一样的哈。其实我们这个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等孩子想学了才推一把。可想学这种感觉，很多家长一辈子都没办法等到孩子主动说出来。所以你等，等到天亮也没有办法出现的问题。所以说与其干等，不如让他先接触一点点，哪怕只有一点点，哪怕是只学一道题，哪怕只学5分钟，哪怕只写3个字，这门槛呢可以说是不高了吧。但是真正能够做到这一点才是门槛当中关键的一环。一旦开始了，很多孩子就会发现自己好像也没那么难学下去。一道题目写完了，顺手写了第二道，5分钟过去了，哎，还想再学一会儿啊。这个不是孩子开窍了，这是开始这个动作出现了，替他把剩下事情全部做完了。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同样的动作，甚至更容易被忽视，积累我做到的感觉。如果给孩子题目总是太难，他会怎么想呢？我不想更努力了，我只想反正我也做不到哈。所以这个聪不聪明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所以我们在写东西的时候，学东西的时候，是从简单到难有关系的哈。这个题目如果说是他

做好了做对了，那他呢就会开始不断的往下学，题目的难度要稍微点点脚就能做到，而不是拼尽全力只解出一道题，那太熬人了。孩子做到的时候要真诚告诉他你做到了，而不是视而不见。嗯，很多家长会有一个相反的情况，就是出的题太难了，孩子这个努力又容易呢这个太被容易无视，所以我们总是说兴趣是做出来而不是等出来的。内驱力呢从来都不是什么与生俱来的天赋，不是某些孩子生下来就有，某些孩子生下来就没有，它是生活当中一点点的小行动，再加上一点或者是一次又一次的我做到的行为，一点点的累积。所以我们今天所跟各位分享的这个想法就是，我们先有行动再去做其他的事情，你就开始懂了，我们跟孩子怎么去沟通了，他的内驱力会出现的越来越好。Thank you.

0: 闪亮新舞台，闪亮新舞台。
1: 今天的闪亮新舞台，新舞台，我们来听听时事入微的小主持人带来的暑假时光啊，书香伴暑假，阅读伴成长。那么这个暑假呢，孩子们都在做什么呢？来听听。
2: 会觉得我不错，
3: 在这里每天都有新朋友等着我们认识，会说话的小鱼，聪明勇敢的石头，温柔的大树，还有教会我们保护自己的安全小卫士。翻开一本书，我们就可以走进奇妙的书中世界，收获各种各样的新知识。
4: 妈妈，我最近读了不一样的树和对啊都去那个，我特别喜欢不一样的树。
5: 树一老树，那位小女孩说，你看每一片森林里都有一棵不一样的树，
4: 我们每个小朋友都像不一样的树，我们也不一样。
6: 糖糖宝贝，你说的好棒哦，我们每个小朋友就像不一样的树，都有自己的闪光点，也有属于自己的小缺点，我们要尊重并且收纳别人的缺点，尊重别人的不一样哦。
7: 妈妈妈妈，我觉得绘本也超厉害。
6: 是这几本吗？切水果的刀，厨房里的火不能爬窗户。
4: 我这些书也读过，切水果的刀，厨房里的火都有隐藏的危险。
8: 菜刀、水果刀都是尖锐的厨房工具，不是玩具，小朋友绝对不能碰，不能玩。还有小剪刀，只能大人帮忙用，我们不可以拿来打闹。剪指甲要用专属的指甲刀才安全。还有火可以做饭，带来温暖，但是也隐藏的危险。打火机、火柴都不是玩具，我们小朋友绝对不能在家里玩火哦。
9: 弟弟，你知道菜刀、水果刀，小朋友能玩吗？
10: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9: 对啦，小剪刀可以用来剪指甲吗？
10: 不能。
9: 对啦，打火机可以在家里玩火吗？
10: 不能，不能。
9: 对啦，
6: 没错啦，暑假小朋友在家的时间更长，在家享受假期的同时，还要牢记安全知识，远离危险，保护好自己哦。
11: 我是安全小卫士，守护平安每一日。
12: 门儿死不死？

0: 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1: 拒绝污名化动物，
5: 拒绝把 SARS 叫做果子里病毒，
1: 拒绝污名化职业，
6: 拒绝用伞兵纸袋骂人的话，
1: 拒绝污名化性别，
5: 拒绝将事故女性驾驶员叫做女司机，
1: 拒绝污名化群体，
6: 拒绝把进城务工人员叫做农民工，
4: 拒绝污名化老，
7: 拒绝把脂溢性角化叫做老年斑，
8: 拒绝把眼睛晶状体

0: 化叫做老化，
1: 拒绝把二人吸权堆积叫做老年，
2: 拒绝把阿尔茨海默症叫做老年痴呆。
3: 正视疾病，关爱老人，警惕老成为名称歧视。
4: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5: 你要好好学习，不然以后就像他一样。
4: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6: 所以你要好好学习，以后可以多多帮助这样的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好的教育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7: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8: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

0: chill， 我要我的快乐。
1: 哎，无论晴天雨天，你的每一天都有1047来叫醒你的耳朵，一起度过快乐的每一天。好音乐，好心情。FM 104.7 Happy Radio， 我要我的快乐，我的快乐。
2: 锁定调频 FM 1047正在播出的节目，大家好，我是文文。这个点呢，再次提醒一下路上行驶的车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那如果有遇到一些即时路况的产生哈，也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与我们共同的分享。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啊，那找到这个小狮子的头像就能找到我们了。

OK 啊，来跟大家聊一聊啊，这个关于今天的互动分享。然后这个问题呢，其实我认为也算是一个比较常态的，尤其是趋于说现阶段吧哈。你们都知道，如今现在越来越多人都处在那种高龄生子。我那天看了一个消息，就是说合肥有一个医生啊，叫做盛海林的，他曾经呢在失独之后60岁的时候，通过试管生下了一对双胞胎。那我们其实也经常听到来自父母一方的声音，比如说，哎，你到了某个年纪了，你应该怎么样了啊？亦或者说，哎，你这个阶段，你看一下你的同龄人都如何如何如何如何了，所以你也应该要如何如何如何如何。所以这样的话听得多了，其实我感觉更多的应该是一种麻木吧。就是你说让你说我该不做我还不做啊。可是就如我所说，大家已经习惯了，而且就在现阶段趋于正常化，就好像也没有觉得有什么特殊了。我跟你讲，这事儿如果放在10年前吧，我们就是保守一点，放在10年前，其实都聊不了这个话题。因为10年前大家的一个思维和阶段还处在就觉得说你什么阶段必须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否则你就会像异类一样的存在。然后呢，你的亲戚50，你的亲朋好友，你的爸妈，你最亲近的人都会不断的跟你灌输说，哦，对呀对呀，有道理啊，啊，怎么怎么怎么样啊，是不是啊？然后后面你就是有一波人被催烦了，然后就真的将就了啊，或者说算了，随缘了。那有一波呢就是抗衡着，可是你会发现抗衡着无解，除非说你真的是当下那个阶段遇到了契合的人，或者说你妥协之余那个选择还算可以接受，否则你看最后的结局基本是不欢而散的。那社交媒体上不少人写下了父母年纪很大才生我的这种心路历程，有人就提到了小的时候父母经常被误认为是爷爷奶奶，因此带来了内心的自卑，而成年之后孩子往往需要更早的面对父母的衰老、疾病甚至死亡，所以这个养老的课题也会更好更早就直接就摆出来了。那也有人提到说啊，就如果我们的爸爸妈妈在年纪很大的时候生下了我们，就意味着说，哎，他的阅历呀，然后他的这个整个状态就是更稳定啦，他的条件啊等等的也可能会更优渥啊。但是就是同时的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代沟啊也会带来一种疏离感。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当我和父母的年龄差很大，来跟我们分享分享你的思考，你的故事。如果你是父母，或者说你和你的子女的年龄相差也很大，也欢迎大家来探讨探讨哈。就我们这种，就说到两代人的关系会怎么去影响彼此的人生。然后我觉得理解当下也能更好的去理解，就是不管是你的父母还是你的子女的那种心态吧啊。

说别人之前，我得先说一说自报家门，说一说我的处境啊。就我也是属于那种趋于早些年大家就是概念上认为的，应该是目前为止成家立业并且生子的一个这种阶段和状态，并且就是你知道别的不说哈，就我看了一下我身边的一些同龄人，基本上啊，大差不差吧，我觉得50%-60%肯定都是已经是成家立业生孩子，并且有一些孩子都已经上小学了的那种阶段，幼儿园小学。但是我跟你讲，不是说这是一个大比例就怎么样啊，我觉得你更应该侧向于另外一波。我刚刚说60%左右吧，我有40%的同学朋友连婚都没结的啊，那这又怎么说，你说是不是？好，当你的父母来说啊，你看看那个谁谁谁，我就会非常有底气的告诉他，那你看看那个谁谁谁。然后当我的父母说不过我的时候，他就说啊，你鼓励去比比我爱用哎呀，那我就说那你为什么要偏比这个呢？就是我这个阶段还是处于那种还是可以跟父母去有理论去抗衡的，因为这个比例没有完全的失衡。如果假设我今天这个比例有90%都是结婚生子并且孩子已经上了小学初中的，然后只剩下10%，他就会你知道啊，这个形势就不一样了，我的立场就一下子陷下来了。但正因为这个比例没有到非常的极致，所以说还比较好一点，能聊能探讨能对抗。不过啊，讲真的，我就发现近几年其实从长辈的心态和角色来说，他们也变化了不少，就是他们对于这个东西的观点也在改变了啊。所以说这个是一个，为什么我就说嘛，我就说这是一个趋于常态化的东西了。而且现在聊这个也不是一边倒了，以前可能真的会一边倒，现在真的不会一边倒。然后我们不是又一直在聊说这个什么代沟哈，我是觉得吧，有的代沟也还真不一定是年龄的问题，就是即便说你年龄相差很大，你或者说年龄相差不大，你该有的代沟你可能还是有，是不是？也有很多那种就正常年龄生的，有的甚至还比较早，那该有的代沟还是有啊。只是有的时候我觉得是心态上吧。我那天有看到一个女明星，好像是台湾的，然后她其实在好些年前就已经带着她妈妈出来上节目了，然后很明显她也说了她妈妈是那种年纪很大的时候才生她的，所以他们相差是蛮明显的，就有多次会被认为说这是奶奶的那种程度。但是你没有发现吗？你放到现在的爷爷奶奶辈的状态，哇，很年轻哦，一个个就已经不太像爷爷奶奶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根本不是问题呀。然后后面让我比较有感触的一点倒是说，因为他到了结婚已经适婚年龄了，可是他还没有找到对象嘛，然后他妈妈就已经去世了。他说他最遗憾的点，反而不是说什么代沟或者怎么样，最遗憾的点是没有让他妈妈见证到说他成家立业这样子，这一点是比较遗憾。那确实也是啊，如果能让我停下来有所思考和迟疑的，我想应该也是这一点。你看现代人有一点无力的是什么？就是你比如说孩子20几岁啊，刚好要闯要试错，然后这个时候父母就是60-70甚至有的80了，然后这个时候哪怕你只是想就是开心散个步啊，你一想到家里那日渐衰老甚至可能生病的父母，你心里就会有立马有一种很强烈的愧疚感，然后你可能就会告诉自己我要回家，然后我要安稳，我要怎么样，或者说你必须要加紧脚步赶紧的赚大钱，赶紧的让他们过上好日子。可是现实就是你知道刚步入社会的几年，其实绝大多数人都是比较艰难的，根本没有办法做到说真的就努力或者说加紧脚步就能挣到我们能够提前让父母退休年龄的那笔钱。

是基本没有啊。好了，那我们不多说，留给朋友们你来说哈，说一说对这个话题的一个观点。我有个朋友啊，他告诉我，他因为他年龄跟我差不多一样嘛，所以其实也算是偏大龄了哈，不能说老，但真的是趋于说不能再说自己是年轻人的那种状态。他说，我自己大概率也肯定是大龄生子型的，所以呢，我是现在要做的就是等到我40多了，我的小孩还很小的话，我就把世界还给他们，就是承认他们是年轻人，尊重他们的习惯和喜好，然后我呢也会尽量的养好自己的身体，尽量就是不拖累，当然只要不是不健康的喜好啥的，我有无数的这种经历，我就是可以陪着他们去做啊。那如果我自己真的身体跟不上，我就一定会放他们自由，让他们自己去享受自己的生活，不会拖着他说，哎呀，你看妈怎么怎么样了，你看爸怎么怎么样了。哎，不过讲真，现在讲的跟未来可实现的还真不一定哈。也许真的你现在是因为你现在是年轻人，你现在是个年轻的心态和状态在讲这些话。如果万一你真的是趋于老化，或者说日渐衰老，那个状态或者说想法也不一样了。大家都知道，你的想法真的是阶段化的哈。你的想法、你的性质、你所有的一切其实都是阶段化的。可能这个阶段是这样想的，下个阶段就真的不一定了。但我自己认为哈，我只能想到我当下的事情，我真的是考虑不了太多未来以后。我一直告诉自己不要提前进入这种焦虑状态，就是不要为那些还没有发生的事情而提早去焦虑，就未来的焦虑留给未来吧，西高变点了哈。

互动话题随时参与，跟我们来聊一聊关于如果跟父母的年龄差距比较大，不管你是孩子的角度还是父母的角度，其实都可以聊一聊。我都说了，现在这个事情都已经不稀奇了，反而还蛮多的。你看有好多，我有个朋友的朋友，他大学他妈又给他生了一个弟弟，这不是最炸裂的，你们可能已经觉得很炸裂了，因为大学都二十来岁了哈，然后他妈又给他生了一个弟弟，相当于他跟他弟差了二十岁左右。这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那个朋友的朋友，他结了婚，生了个孩子，跟他的弟弟啊就差一岁，就差一岁啊，就是他，他妈生了孩子之后的一年，他结婚生孩子了。就差一岁，你说这种辈分，这是不是岂不是挺乱的，对不对？那又怎样？那又怎样呢？啊，完全不需要因为谁的步伐而停下谁的步伐，不是说我非得选一个，我觉得挺好的。最后就变成他们一家四五口吧，一二三四，爸爸妈妈、老公老婆，同时在养两四口，一家四口在养两个孩子，挺好的呀。啊，还挺有伴，你知道吧？虽然他得管他叫什么，叫舅舅，是吧？得管他叫，是叫舅舅吗？对啊，叫舅舅啊，哈。那同时长大也没啥不行的。哇，以后去到幼儿园就是这是我舅舅，然后孩子们就哈，那是你舅舅。只要这个东西不形成独树一帜的状态，我认为未来这种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我刚说了嘛，最近这个二胎的、三胎的，乃至于四胎的，其实都有，就不稀奇了啦哈。

小芳说了，每每看到这样的说法，心里都会有点难过，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晚婚晚育导致年近40还在拼命的备孕投胎，做了很多检查，扎了很多针，吃了很多药，经历很多失望，这些挣扎之后还不知道能否如愿。然而呢，如果如愿得来的孩子还在嫌弃我的年龄跟他差距太大，那我会多么心碎。你就不要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哎，我知道啊，就是弱弱的几句话真的是算不得什么，没有办法真的感同身受你。不是我说让你不要去在意，就真的不会在意的。但事实证明，就是我们还是要更关注自己本身。你自己如果一直抱着这种心态，然后去对你的孩子，就说啊，我那么多年那么辛苦，那么不容易才有你，然后你就不要嫌弃我。我跟你讲，最终的结果就是他一定会嫌弃你，你就知道吧。啊，我不知道大家前段时间有没有看到网上有一个视频，是一个电梯的，就一个女孩子在等电梯啊，不对，一个女孩子已经在电梯里了，然后她按了一楼，后面进来了一个小朋友，她就用脚挡住电梯，因为她在中间嘛，她要下去，然后一直在喊她妈呀。怎么样的，然后就一直在那边卡住电梯，好像等了很久很久，他妈就进来了，完了之后就骂骂咧咧骂骂咧咧，反正就是也一直数落这个孩子，说哎，等一下怎么啦，或者怎么怎么样，然后最后的结局就是打起来了，这个女孩子跟这个妈妈打起来了。后面结局其实说实话，我作为一个旁观者看是挺舒适的了，因为结局这个女孩打赢了，然后这个中间这个打架的过程当中，这妈妈一直叫这个小孩要帮她要干嘛干嘛。你就会发现教育的最重要的点就在于说，你怎么教你的孩子，最后这孩子都会如数的回馈给你。你让你的孩子不礼貌，你不仅没有指正他这样不礼貌的行为，然后还要撺腾着他，或者说你还站他这一面，还去说别人，完了之后这孩子并没有帮他，反而是站在旁边笑，这种冷漠的状态其实就是你教育的成果。所以我为什么说结局特别舒适呢？还好这女孩子打赢了，否则你看这对方俩人呢，而且她还是个成人，这女孩还是个女孩。所以真的是哈，底下的那个网友也是一边倒的，就是支持这女孩子，就是说啊，结局特别舒适。所以你以为啊，我们有的时候传递给孩子这种信息，你看你经常是说，哎，你家孩子怎么怎么样啊，他怎么怎么怎么样，你是真的先别说他，我们先从自己做起啊，你从主动性，你就要把自己这件事情先整明白了，你把自己过明白了，哎，他看着你挺明白的，他也就明白了。我就觉得真的是，都说父母是孩子的一面镜子，真的不是口头话，因为我们真的跟孩子相处的特别的密切，有样学样了哈。那同样的，就回到我们刚刚这个话题，你不要给自己的孩子那么多负担，还没开始成年就告诉他说，你未来千万不要那个哦，你千万不要就是看不上你妈呀，千万不要就是嫌弃我呀。80%会，你应该让，就是主动的把自己活得更漂亮、更年轻、更有状态，而不是直接告诉他我们有这样的差距。你要让尽量把这个距离缩短才是啊。再来，洞洞说了，他说我是80后，我小时候我的父母因为刚恢复高考第一届，俩人都才20+上的大学，后面他们全部推后了，两个人30+才生的我，显得比同学家长要大一点。我小时候也觉得说，哎，别的家长好像思想会比较新，会给他们买自动铅笔、软笔、塑料笔等新的文具，但是我长大之后才发现，新文具这件事情不过是我把这些东西归咎于家长的思想陈旧的错误归因罢了。事实上我的父母的思想也很新，他们正是因为不被婚育束缚，才在20+选择了高考，选择了到大城市，选择了推迟婚育。而我呢，一个80后40代未婚未育独生女，也依然与他们生活在一起。所以我认为大龄的父母思想不一定就陈旧，也不一定就会和孩子产生代沟。而且80后的孩子认为30+的父母就已经是大龄了，现在孩子认为可能40+，那以后呢，实际上大龄也是随着社会发展而后推的，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压力那么大。彭阿霞，彭阿霞真的说的对，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从源头上，我们真的先管好自己再说，不要有那么多盲目的负担。你也别说未来什么什么时候，然后干嘛了，你就说，哎，你看都怪我妈当时催着我干嘛干嘛，一切都是自己的选择啊。再来，小慧说了，她说，60岁生孩子的话，最多陪孩子到40岁，孩子就要面临
父母离世，而且父母的同辈到那时候应该也都不在了，感觉对孩子不太公平。大部分时间面对的是孱弱的父母，公不公平放以后再说，未来可能有更多的政策，更多的这个新的东西，你真不要考虑那么遥远啊。完了，我现在其实立场有点偏了，对不对？哎，等一下掰回来。什么样的声音我觉得都可以接受了哈，就是说最终你自己认为你能够负责得起你的那个选择。而且有很多所谓的过来人都会给一些经验是吧，就是说哎呀，我以过来人的身份告诉你要早点生，要早点干嘛啊，不然你就会干嘛干嘛。还是那句话，别人是别人，我们是我们啊。有一些经验可以听，但不完全的需要遵循，因为每个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嘛啊。那互动话题还在继续，大家都可以随时的参与进来。这个话题其实还蛮新的，然后也是真的是现在大家可能面临的一些问题处境啊。不过我觉得前后五年吧，回复这个话题的人和角度，哎，还是不一样的。好了，稍事休息，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林俊杰。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我是时施柔美小主持人侯元诺。我国是一个缺水国家，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一拧水龙头，水就源源不断地流出来，可能丝毫感觉不到水的危机。但事实上，我们赖以生存的水正日益短缺。节约用水，人人有责。
1: 越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2: 点火，
3: 点火，
2: 点火！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2: 点火！
3: 点火！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2: 正在点火！火！火呀！
4: 快，快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6: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晴文文陪您一路同行。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世界身边哪些事儿。来关注啊，最近呢，银鹭回应了顾客维权转账备注敲诈这个事哈，是江苏扬州的王先生，冲着最高银五克黄金花生的噱头买了一箱银鹭花生牛奶，结果就说这个二维码呀根本扫不出来，被提前核销了。王先生呢维权一个多月之后收到了银鹭官方转账的10000块钱的赔偿，转账备注里就赫然写着客诉处理王某敲诈啊。那王先生就说了，我从来都没有胁迫对方赔偿，银鹭的行为已经涉嫌诽谤。银鹭市场部负责人回应说，10000块钱赔偿是双方协商确认的，但是王先生后续提出更高的要求并持续发帖，公司就定性为敲诈也报警。那对于转账的备注，他说是财务操作失误啊。目前呢，监管局已经对王先生的诉求不予立案，要求银鹭严控产销流程，加强经销商的管理，建议双方通过民事诉讼去解决。这怎么能就是弄错呢？这很明显就是故意标签备注啊。我觉得有问题解决问题，那作为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品牌啊，就二维码扫不出来，本质上也是你们的问题，被提前核销本质上还是你们的问题，这个事情没好好处理还是你们的问题。养牛蛙为什么一定要用抗生素？最近有关的消息出来，那大家也对这个有疑问啊，说什么这个抗生素超标的啊，牛蛙黄鳝为什么总是查出兽药残留呢？根据时安中国的报道哈，这个核心源头就是高密度的养殖模式，养殖户为了提高产量，池内的养殖密度大，水质很容易快速的恶化，那蛙呀鳝呐互相擦伤，滋生细菌，一旦如果爆发病害就会大面积的死亡。正规养殖会规范用药，遵循休药期，就是说停药之后等药物完全代谢完才能上市，但有部分的散户为了赶行情多赚钱，频繁的去投喂超量的这种药物啊，那长期的如果摄入这一类的药物残留，短期可能会出现腹痛头晕啊，那长期的话很可能就会有耐药性。所以啊，这个我们一个是我们现在暂时没有办法去了解过太多深的，我觉得就交给一些专业的专门的一些部门来处理。那对于我们自己来说，我们选择上你要选择正规的商家下单，优先选择那些有实体门店的，有公示食材检疫记录的一些品牌餐馆，避开无线下门店哈，超低价的无名外卖小店，自行处理肯定更安全。那我们也要尽量选择一些市场选购的这种鲜活的牛蛙黄鳝，完全的去除内脏皮下腺体，反复的浸泡冲洗，在家充分的焖煮10分钟以上，保证肉质完全没有血丝，如果有出现不适要及时的维权啊。因为我个人是很喜欢吃牛蛙的，就是田鸡俩哈，所以当时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也是吓了一跳啊。但我觉得真的千好万好都没有自个儿处理的，还是要安全和保险一点啊。还有就是再次警惕这些商家，真的咱们就说做生意吧，诚信经营，你别说天天想着说便宜便宜，确实有的时候便宜它这个东西的价值就在那儿，你超过它的这个低于它这个价值，你就得思考一下为什么人家卖你那么便宜，你进的能够那么便宜呢，对吧？要把关呢。最近继云养猫云养狗之后，线上云养奶牛成为了年轻人的解压新宠，看着牧场里的奶牛啊悠闲进食，网友也直呼太治愈了。而这个治愈的背后藏着一台价值280万的拌饭锅。根据了解，一头成年奶牛每天要吃掉50到60公斤的食物，一座万头奶牛规模的这种牧场吧，每天要备至250吨至300吨的一个饲料。
那智慧牧场直接安排了 TMR 搅拌车作为这个奶牛的营养餐车，30吨的饲料整着进去，碎着出来，全部变成了小指头长短，方便奶牛咀嚼，还能把各种饲料搅拌均匀，让奶牛摄入更全面均衡的一个营养哈。你别说，真的是挺疗愈的，就是云养奶牛，那看着那个慢悠悠吃草的这个奶牛，哇，你整个人心情还挺治愈啊。谁能想啊，现在都开始自个儿的孩子没养明白，开始云养牛啊。再来，我们继续来往下关注，来看一下啊，最近这个哈尔滨的张先生买了一只香槟色的小狗，因为商家千叮万嘱就是7天不能洗澡，张先生呢也照做了，谁曾想7天之后给小狗洗澡的时候，水变色了，狗卸妆了，变纯白的了。张先生再次联系商家的时候，电话已经是空号了。这7天不能洗澡啊，这哪是叮嘱啊，这分明是为了延误就是拖延这个现露馅儿的这种套路。哇，这手段真的服了。目前张先生也向当地的市管局、市监管局去反映了这个情况。这明明就是染色的，就是哎，不是白色不是更贵吗？好吧，不管它什么色，不管它什么样的，这个都是犯法的啊，都是欺骗的。再来关注，今年浙江宁波的这个公安破获了一起特大保健品虚假广告案，涉案品牌诺斐利声称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保健品，结果居然是国内代工厂生产的普通食品。那犯罪团伙通过出口转内销的完整黑灰产业链，让生产成本仅30-40元的食品摇身一变变成了售价320元的进口保健品。之后呢，公司又购买了奖杯、伪造证书，找来外籍模特，租用实验室拍摄广告，并找多位博主签订了推广协议，在多个平台上开设所谓的海外旗舰店进行销售。经警方计算，仅10个月的时间，公司总营收达到435万元，其中推广费用支出就达到220万元。目前呢，这个案件是扣押的这个涉案产品都已经全部移送到了宁波市刑事诉讼涉案财务管理中心，两名犯罪嫌疑人也已经被这个起诉了。有很多保健品都是这样，挂羊头卖狗肉，还有就是美其名国外的月亮比较圆，就觉得说效果那么强哈。那没办法，咱们有的时候这个自个儿真的也要管好自己，不要有一种喜闻乐见的感觉啊，有一种就是让别人觉得我们好像人傻钱多似的。你该要背书，该要溯源，该什么该查清楚。而且保健品这种东西啊，真的要冷静和理性啊，看不到摸不着的东西，然后花了大把的钱不断的投入。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来自世界身边的大事小情。如果你的身边发生着非常有趣的事，大家都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与我们共同的分享。接下来来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然后这个歌手我自己本身也很喜欢啊，分享给大家，来自卢广仲。

0: 的，所以没有热量。
1: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肚皮弹来弹去。
0: 炸串配酒，越吃越有。
1: 心诚则灵，
0: 零卡路里。
1: 人生苦短，再来一碗。
0: 一碗哪够？再来一碗，再来一碗，再来一碗。你知道吗？人类对美食的热爱超乎想象。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吃遍中国八大菜系，还有日料、
1: 美式料理、
0: 东南亚料理、
1: 韩国料理、
0: 欧洲料理、
1: 俄罗斯料理、
0: 澳洲料理、
1: 印度料理，
0: 我们通通要
2: 吃透透。
0: 我是文文，立志要做你舌尖上的 GPS。
1: 还不知道吃什么吗？那就听节目吧。
0: 那就听节目吧。天下美食，美味正在继续。夏天可以没有冰激凌，但你没有酒酿，你就是会觉得就好像缺一点什么。你看高温如蒸笼啊，就是那种感觉发缝都在青烟的感觉。有的时候如果在空调房也就算了，但是像尤其这种天气在外面，哦，闷热啊。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道料理了，是我觉得吧，这

个不管是夏天吃还是冬天吃，其实它都还比较适配，但是呢它跟某一些东西搭在一起就真的很适合夏天吃。今天首先来跟大家说一说啊，自制酒酿不难啊。糯米酒曲还有水，那你蒸熟的糯米晾凉，再加酒曲啊水拌开压实了，中间掏出一口井来方便出酒，最后密封等待微生物把淀粉分解成糖再转化成酒精，哎，这酒就酿好了。那食材简单，选料是不能马虎，你这个糯米要选那种圆糯米，它的支链的淀粉含量比较高，做出来的酒酿会比较香，米粒儿呢也比较有吃头。那大米做出来的酒酿啊，酸度高，口感比较绵烂，我个人觉得是不如糯米做的。那如果你喜欢有颜色的，你可以换成血糯米，或者用血糯米加那个红曲粉啊，给它调调色。新手做酒酿，酒曲是可以直接买那个叫安琪甜酒曲，我感觉是比较稳定的。等到你熟练之后，你可以换成其他的植物酒曲，或者说二者混合，风味会，多少还是有点差吧，哈。记住哈，水不要用开水，因为会把菌种烫坏，就不成功了。但是也不能用自来水，以免说有杂菌妨碍发酵。你要选择凉白开、纯净水、矿泉水、灭菌天然水都可以。等你成功做出一次酒酿，你就不会满足于基础款了，你就开始在它风味什么桂花呀、什么玫瑰酒酿啊等等的了哈。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道料是玫瑰红曲酒酿。首先我们准备500克的圆糯米，然后呢2克的酒曲，再准备5克的红曲粉，20克的玫瑰花酱，半斤就是200毫升的那个凉白开。圆糯米要用清水淘洗，夏天用清水泡4个小时以上，或者隔夜冷藏泡啊，一直到什么程度呢？一直到你能用手去碾碎的一个状态。泡好的糯米沥干水分，均匀地铺在蒸笼上，用筷子戳出几个洞，保证糯米的受热均匀，能够蒸透。冷水上锅，上气之后蒸个30-40分钟，晾凉了。接着把所有需要用到的工具啊，美容用那个容器啊，用那个开水冲烫消毒，这样子尽量过个2遍，这样确保说它是无油无生水的一个状态。熬人家不会糗铺，哎，它这种糗铺跟我们要的那种糗铺又不一样啊。接着250毫升的水当中加20克的玫瑰花酱，去给它搅拌化开，把玫瑰花分次的倒入完全晾凉的糯米饭当中，再把米饭搅拌到松散粒粒分明的状态，再均匀的撒入5克的红曲粉、2克的甜酒曲啊，轻轻的搅拌均匀，把拌好的糯米饭放到无水无油的容器当中，轻轻按压平整，用擀面杖在中间给它杵一个酒窝，给它促进发酵，同时便于观察发酵的这个程度啊。封上保鲜膜，25-30度左右发酵，26-36个小时左右，酒液出到洞口8分满就可以吃了。放冰箱冷藏几天，口感更会更好哈。那如果说酒酿表面有出现除了白色以外的菌丝，说明说已经被污染，不能吃了。那发酵食物带来的成就感，真的咱也不能小觑哈。加了红曲梅、玫瑰的酒酿也是美得不可方物的，红如脂，然后艳如霞，就看着这个挺赏心悦目。它的米粒呀、吸饱了精华，绯红饱满，勺子往下一压，酒酿汁鼓鼓的流出来，冒着透气，那绝了，摇一勺。不过酒量不是很多人喜欢，会觉得好像比较老派，可是你是属于也是阶段性的，你一开始可能不敢尝试它，后面发现你看加个什么冰奶，然后加个什么豆花，加个什么什么丸子，哇，其实它适配度很高，包括有一些馒头它也会加酒酿，哎，也很不错，就是花卷，而且老漂亮了，你都不知道，你可以自己做一下。我那天就是有看过那个，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那个小森林哈，然后呢它里面也是就是在大夏天，那个主人公在大夏天在菜地里除完草回到屋里，就一口气喝了小半杯自制的冰镇米酒，哇，那个瞬间我一下就觉得说舒适度极强。

说了，酒酿蒸桃子，酒酿蒸荔枝，听说更补。桃子荔枝，这我还真没有试过，但我愿意尝试看看。

真还算是解暑良药，哎，真的，老祖宗早就有说过了哈。有人在问说，二次发酵是把一发的汁都沥干，再加糯米同等的水吗？不用，你其实直接加就可以了。我听到更多的就是女孩子月子期间吃的那个酒酿蛋，那个听的比较多。以上这道菜分享给各位感兴趣的朋友，记得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前发送文文我要吃饭来索取今日菜单。

给大家分享的这首歌也是我们今天啊最后一首歌，是来自梁静茹和卢广仲合作的一首歌曲，叫做不是我不明白。我们结束今天一个小时的陪伴，下期节目见啦，拜拜。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2: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

0: 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1: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0: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言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1: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5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2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6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4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2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2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15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0: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1: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2: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5: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5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6: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装效率。在狮子洋大桥猫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猫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5: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6: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已转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正在进行猫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5: 在广西，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7: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我们这个产业这个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5: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8: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

0: 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3: 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
2: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和34.8%，三 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和32.7%。
3: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2: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增速继续快于出口，进口机电产品增长29.7%，占我国进口总值的41.9%。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3: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行业在季节性气候和极端天气扰动下仍保持扩张，行业运行具有较强韧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1.4%，较上月下降2.6个百分点，仍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业务需求温和增长。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0.5%，较上月下降3.5个百分点，保持在荣枯线上，仓储设施使用率维持在较好水平。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6: 七月受高温多雨、台风等季节性气候与极端天气因素的影响，宏观经济运行有所放缓，但仓储新订单指数仍保持在扩张区间，反映出仓储环节对短期波动的缓冲能力较强。
5: 期末库存指数为47.5%，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收缩区间，显示行业整体库存水平继续下降，去库存态势延续。平均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52.5%，较上月上升3个百分点，是本月仓储指数回升的重要支撑因素。
6: 从调查情况来看，库存周转率上升主要是因为有色金属、煤炭、化工产品、食品等部分品种备货需求释放，带动出入库活动增加。
5: 延伸业务量指数为53.8%，较上月大幅上升7.8个百分点，升至较高景气水平。仓储企业业务升级显著提速，增值服务能力增强，从单纯的仓储保管向供应链综合服务方向转型加速。同时，企业员工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4个百分点。刘宇航分析，仓储企业用工需求稳定，行业吸纳就业能力持续改善。
6: 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2.3%，较上月微降0.2个百分点，但仍保持在扩张区间较高水平。仓储企业对市场走势保持乐观预期。
1: 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发布，为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全面有效贯彻实施，经全面清理，继续适用生态环境类司法解释27件、司法规范性文件34件、指导性案例41件，将于8月15日与生态环境法典同步施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7: 最高法本次司法解释清理工作对涉海洋环境保护司法解释有关条文做了实质性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民司庭庭长沈红宇举例说，
8: 例如根据生态环境法典第1070条、第1074条等规定，在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7条损害赔偿范围中，增加了海洋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以贯彻侵权责任完全赔偿原则，践行生态环境损害等量恢复理念，实现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完整救济。
7: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表示，最高法将切实加强法律适用指导，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在司法审判工作中得到全面正确实施，
9: 指导各级法院准确理解把握法典的立法目的精神、原则理念、重要制度具体规定，特别是正确使用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禁止令、保全措施、生态修复等制度规定，依法妥善审理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等各类生态环境案件，切实保障公众健康和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权益，维护生态安全，助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
4: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传递丰收的喜悦，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立秋时节，暑热未散，在天津吃西瓜咬秋告别盛夏是当地的传统民俗。天津市民邵秀华说，咬一口清甜爽口的西瓜，解锁专属于立秋的仪式感。
11: 咬秋的时候，全家坐在那儿吃西瓜咬秋，倍儿好，这就是一个气氛。
10: 咬秋民俗也拉动了应季瓜果消费。天津河西区一家菜市场商贩唐丽，
12: 天津人有这习俗，每年到这个时候呢，就提前就多上一些西瓜。平时要是假如说一天要卖10箱西瓜，到立秋这日就在这卖，能卖到17、18箱。
13: 立秋之际，江西上饶市婺源县黄陵古村迎来一年一度的晒秋盛景。红彤彤的辣椒，金灿灿的玉米，圆润饱满的豆类，分门别类晾晒在竹匾之中，与白墙黛瓦交相辉映，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观赏。游客潘艺兴，
14: 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壮观的景色，觉得非常的美，然后色彩呢非常的鲜艳，这个晒秋拍照呢也是非常的出片。
15: 那就是秋处露秋寒霜降当中的第一个秋字，就指的是我们的立秋。那我们
13: 在江西新余市，一场恳秋晒秋民俗活动吸引了不少青少年参加。孩子们聚在一起，听志愿者们讲述传统节气故事，并参与晒秋手工创作，拼贴出五谷丰登的画作。新余市雨水区元和街道虎山社区志愿者黄艳青，
15: 希望呢通过这个活动能够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然后呢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让孩子们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加的了解。
16: 立秋时节赶秋坡是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长顺县的传统习俗。今年在举行赶秋坡系列活动的长顺县长寨街道雷坝村，附近村寨的乡亲们如约赴会。秋坡上，大家看美景，放风筝，唱山歌，一派热闹景象。游客王张顺，
17: 一到立秋这天嘛，大家会自在自观往上面弄来嘛。像我们的话，基本上有时间都会带小孩在上面放风筝啊。
16: 与此同时，山野场地变为乡村市集，特色小吃、农特产品、手工艺品、趣味游乐场等摊位依次排开，吸引各地游客沉浸式体验乡土风情。集市经营户金林飞，
18: 我们家是来秋坡摆摊的第一家哈，现在秋坡是一天比一天闹热哈，也希望大家能够来到秋坡。欣赏秋坡美景，是我们家的堂哥。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6月末上升25亿美元，升幅为0.07%。
4: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0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7天破1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7亿元。
4: 根据河南公安机关侦查查明，2026年7月11号，河南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笔试存在规模性组织作弊犯罪行为。经研究，7月11号笔试成绩作废，定于2026年8月22号重新组织笔试。
19: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8月6号是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当天表示，绝不容许修改无核三原则。当天，广岛、大阪等日本多地民众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危险行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6号当天在广岛市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表示，近来日本政府与执政党内部出现了各种论调，包括试图修改作为国策的无核三原则，或者谋求与美国核共享等，这与广岛核爆受害者的愿望背道而驰，绝不能容许。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联络会议事务局长田中聪司当天表示，高市早苗并未就坚持无核三原则做出明确表态，其态度十分含糊，他对此感到担忧。广岛民众6号举行大规模游行，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涉核危险动向，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呼吁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20: 每当听闻有人贩卖武器，我内心不禁发问，为什么？为什么还要发动那样的战争？我实在无法理解，怎么会有人抱有这样的想法？这不只是难以理解那么简单，我认为怀揣这种念头的人一定是有问题的。
2: 当地时间6号晚，在大阪，日本民众也自发举行集会，呼吁政府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21: 我认为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这种事情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和平宪法。
4: 当地时间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0: 当地时间8月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特朗普称，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但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他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并认为局势正在朝积极方向发展。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阿巴斯·古达尔奇6号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古达尔奇还表示，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当地时间6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萨利米说，议会已邀请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完善该法案。此外，8月4号到6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代表团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新一轮直接谈判。本轮谈判围绕落实此前达成的框架协议、边境安全等问题展开磋商，但最终没有宣布达成新的政治协议。这反映出，在经历多轮谈判之后，黎以和平进程仍然脆弱。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号下午，泰国总理阿努廷抵达南乌里府校园枪击案事发现场。他表示，此次事件造成8人死亡、30多人受伤，其中9人伤势严重。据泰国警方消息，枪手先是在家枪杀了自己的祖父母，之后到校园行凶。据了解，枪手为一名中学生。
4: 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的偷渡潮余波未平，目前可能仍有多达10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非法移民滞留当地。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的。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为规范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保护个人信息合法权益，促进个人信息依法合理利用，国家网信部门将前期已公开征求意见的大型网络平台设立个人信息保护监督委员会规定征求意见稿，大型网络平台个人信息保护规定征求意见稿做了整合完善，形成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个人信息保护规定征求意见稿，于今天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出，对于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的认定，应当综合考虑，处理1000万人以上自然人个人信息，提供涉及个人信息处理的重要网络服务，或者经营范围涵盖多种业务，且涉及个人信息处理。个人信息处理活动对国家安全、经济运行、社会稳定、公共健康和安全等具有重要影响等条件。征求意见稿指出，鼓励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开展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技术、产品、服务创新，积极参与个人信息保护相关国际标准和规则制定，推动与其他国家、地区之间的个人信息保护规则、标准协调互认。根据征求意见稿，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收集个人信息，应当坚持最小必要原则，限于提供产品或者服务所必需，不得过度收集个人信息。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围绕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个人行使权利响应、安全义务履行等环节，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加强个人信息安全监测预警，及时发现处置个人信息安全问题和事件，防范安全风险。据气象部门预测，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8月9号到12号，浙江、福建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浙江大部、福建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今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据沙特方面7号消息，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当天签署一份共同防务协议。韩国气象厅7号数据显示，首都首尔卢园区当天气温一度升至40.2摄氏度，为2018年以来首尔首次出现40摄氏度以上高温。据泰国媒体7号报道，泰国北壁府一辆轿车当天中午失控冲入一家儿童发展中心，已造成至少13名儿童受伤。初步调查显示，事发时驾驶员突发疾病导致车辆失控。此刻提示，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可能于9号夜间到10号早晨在浙江宁波至福建。

0: 德一带沿海登陆。福建省防止于今天16点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各地各部门需密切关注台风白海豚动态与风雨浪的影响，及时调整响应，周密部署防范措施，坚决果断组织转移避险，扎实做好应对工作。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实效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天已经立秋了，当然我们还在暑期的旅游旺季。规划旅行，您刷手机挑民宿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明明被一张世外桃源般的照片吸引，溪水穿院，木屋依山，滑梯入水，看的人真是心驰神往。可是等您真去问价的时候，对方却说满房了，订完了。接着呀，他就开始热情推荐别的住处了。这两年呢， AI 画图是越来越方便，一张氛围感拉满的民宿照片几秒钟就能生成。那同一张图，今天定位青城山，明天就能挪到安吉，后天呢又跑去长白山。这些被 AI 美颜甚至凭空捏造出来的图片，可是把我们消费者忽悠得团团转。早在去年9月1号，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就施行了，要求 AI 生成的图片必须亮明身份。可是为什么这些没有标识的 AI 照片，这个骗可就是骗子的骗了，还在到处传播呢？暑期出游高峰，咱们又该怎么躲开这些套路？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调查。
1: 记者在社交媒体和商旅平台搜索此类种草笔记，发现部分房型图片有较为明显的 AI 生成痕迹。图片大多都是豪华独栋别墅，就在溪水旁边，还有各种先进游乐设施，水中不少人在戏水，如果仔细看，光线并不自然，人物动作生硬。记者下载多张此类图片，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中的 AI 内容鉴定功能检测后发现，结果提示这些照片都含有 AI 生成痕迹。记者以希望订笔记中民宿为名，联络了几位发布者，对方的话术一致，甚至记者连日期都没提，他们就表示笔记中的房型已经订满，而且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房。随后又推荐了一些类似民宿，
2: 叫什么明氏田园风景区的，这个月要是有的633万含双藻的，这个什么无边泳池超绝山景的，这个还有吗？
3: 哦，他这个是暑期包房的，然后已经没有这个价格了。我这边有其他的酒店，要不要看看？
1: 记者执意要预定笔记中的房间，希望至少知道是哪家酒店时，对方刚刚还表示没房间，又改成不知道记者说的是哪家酒店，就挂断了电话。
2: 暑期都没有了？
3: 对，他就送了10套。
2: 什么时候能有？他就看上这个了。
3: 这个目前没有哎。
2: 你能告诉是哪家？
3: 要不然你加我吧，因为我也不知道您说的是哪个，然后我这边有客人来了。
1: 记者随后添加了该旅行社工作人员微信号，对方闭口不提种草笔记中的民宿，反而推荐了10多家其他民宿。记者联系其他此类种草笔记发布者时，也都被要求私下进行微信联系，然后告知已经订满，但有其他民宿或酒店可以预定。
4: 因为现在暑假旺季吧，好多房子其实都没有档期了，我把有档期的发给你。
2: 我给您发的这个图，这个房间有吗？
4: 那个没有了，那个他们6月份有的都开始订了，到现在基本上临近都捡不到的房子的，除非是有人退。
1: 这家旅行社也承认，记者看到的图片经过了所谓渲染，还是他新推荐的酒店更好。
4: 这是个直接拍出来的，有一些还偏渲染了，就是效果可能偏效果图一点，真实的就是还是我给您推荐的会更合适一些。
5: 那是假的图啊还是啥意思啊？我看
4: 不是不是
5: AI 图，
4: 就是它原本它有。

0: 是这样子，只是说用 AI 给它渲染的更好看一些，但实际的体验感可能没有那么的好，因为它靠近水比较近，然后也比较潮啥的。我给您发的都是我们家体验比较好的，然后目前还有档期的。
1: 记者希望了解笔记中的到底是哪家酒店时，同样这家旅行社也突然表示很忙，不大方便。截至记者发稿，也没有收到图片中酒店的任何信息。
0: 您发那一套找没档期了？你如果说可以的话，大概要到9月底差不多，至少2到3个月。因
1: 啊，
0: 为
1: 那个
0: 你
1: 是哪
0: 想啊，
1: 家酒
0: 我
1: 店？
0: 们
1: 你
0: 现
1: 把
0: 在
1: 链接给我。
0: 我晚一点发给您，稍等啊，因为我这会儿加进来有十几个、有几十个人都在订这个房子。
1: 针对 AI 民宿图片引流的问题，记者联络了相关平台。某社交平台表示，坚决打击各类虚假种草内容。7月份以来，平台启动文旅行业内容与经营生态专项治理行动，截至目前，共清理违规笔记近1000条，处置相关账号2000余个。同时，平台严格限制个人或非旅行社名义发布旅游招来信息，组织经营性旅游活动。专项行动已处置无资质营销企业账号超6000个。某商旅平台方面回应表示，平台一直持续对 AI 生成内容发布行为进行规范引导，明确创作者需主动标注 AI 创作属性。对于没有主动标注的 AI 内容，技术检测识别后将自动添加疑似 AI 生成提示。针对用户举报的未标注 AI 图片线索，平台将建立专项审核机制，查实违规后，通过补标识、下架等方式纠正不合规发布行为。AI 照片为什么近期在民宿行业频繁出现？北京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鹏分析，民宿属于非标准化住宿产品，消费者很难只凭图片判断房源真实情况。
2: 民宿啊，本身是非标的住宿产品，没有连锁酒店统一的硬件标准和品控体系，消费者呀很难凭借一张图片来判定内容的虚假。其次呢，就是造假的投入产出比啊极度失衡，生成一张氛围感拉满的仙境民宿照只需要几秒钟，成本几乎为零。同一张照片呢，也可以套上全国不同的目的地的地名，反复引流。真实的普通民宿实拍很难在海量的种草内容里突围。那么部分商家呢，靠AI 的图能够轻松占领流量，同行呢如果不跟进这个相关的内容呢，就会失去曝光度。
1: 用 AI 假图引流，问就是没房，转手再推荐别的房源，这样的行为在法律上到底如何界定？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金武认为，
3: 在法律上更适宜定性为虚假广告。AI 生成图宣传民宿，显然与实际情况不太一样。虽然允许在宣传图上通过滤镜等方式对环境予以美化，但美化的边界是不能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我们国家的广告法第28条对虚假广告进行了精准的定义，那具体包括商品服务不存在，虚构接受服务的效果等等。AI 生成图宣传民宿，就比如说问预定呢，就说没房，这属于典型的虚假广告。至于是不是构成欺诈呢？还需要结合个案的细节来看，比如说吸引消费者前往，商家以没房为理由，然后推销其他的民宿，这就属于典型的欺诈行为了。
1: 这类 AI 照片为何屡见不止？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认为，根子在于违规商家很难被追究责任。
4: 人工智能生成和合成内容在标识方面有明确的政策规定，但是现在很多行业出现 AI 图像、视频乱象，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有规不依、执规不严、违规不究。你像现在不少的商家为了获客，就通过 AI 来生成虚假的图片，吸引消费者买单。但是这样一种做法又没有得到平台的有效监管，出现问题也得不到必要的惩戒，所以违法成本极低，这就导致这样一些商家会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虚假宣传，那由此也会带来酒店民宿行业的消费乱象。
1: 马亮表示，治理的关键在传播环节。作为大型平台企业，应该有更强的技术能力，同时监管部门也要形成震慑效应。
4: 而更多的是说，在这个传播方面，怎么样去加强监管？但是对于那些没有标识而有明显 AI 生成的特征的图片，平台就应该去加强监管，因为相对来讲，大型平台企业有很强的技术能力，也应该去切实保。

0: 护消费者权益，但是我们也不能说完全寄希望于平台来进行监管，很重要的还是要形成这样一种震慑效应，要针对一些有社会影响的、带来恶劣后果的案件进行严惩啊，形成有效的震慑作用啊，避免其他商家去效仿。如果放任这样一些问题持续的发生，可能就会带来我们所谓的劣币驱逐良币，整个的这种平台生态都会遭到破坏。
1: 所以我们反复讲到 AI 民宿照片问题，这个骗子的骗啊，说到底呢，还是一些商家把技术给用歪了。去年就开始施行的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不能只是停留在纸面上，平台守土有责，也不能让虚假种草野蛮生长，监管部门呢更该亮剑，让违法者付出代价。对于经营者更得记得，真正的好口碑那从来不是 P 出来的，民宿行业的根在诚信，画饼充不了饥，美图也换不来回头客。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网购直播带货越来越多了，现在您看直播带货，有的时候会发现主播呀拍着胸脯喊假一赔十，售后兜底，有任何问题呀我赔到底，这些话听着让人的确感觉很放心。可是消费完如果真的出了问题，找平台、找商家、找主播，不少消费者有过被来回踢皮球的经历。那些直播间里信誓旦旦的承诺，到底是营销话术还是板上钉钉的法律责任呢？消费者要维权，到底该找谁来算账？最高人民法院最近发布了一起典型案例，把直播带货里常见的口头支票问题彻底说清楚了。主播在直播间里许下的诺言不再只是说说而已，直播间里的哪些话算是法律承诺？出了问题又该怎么追责？相关方是不是要连带责任呢？那么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了解一下。
3: 2025年4月，周女士经在被告购物公司直播间某购物官方魅力号推荐，在被告商贸公司开设的某美妆专营店购买面霜一瓶，支付货款1859元。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朱海峰介绍，
4: 直播过程中某购物公司主播公开承诺，有任何问题我们赔付到底，假一罚4倍现金，给大家做售后的兜底，并宣称商品为专柜正品，资质齐全可溯源，但小周收货后经对比发现商品存在差异，委托鉴定机构鉴定为非正品，并支出鉴定费500元。
3: 市场监管部门协调未果，在前期的沟通过程中，某商贸公司虽然同意按4倍货款及鉴定费赔付小周，但并未实际履行，小周就起诉到了法院，要求判令被告商贸公司、被告购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要求运营平台的某网络科技公司对这些款项承担连带责任。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副院长涂诗宇说，
5: 我们经审理认为买卖合同出卖方是某商贸公司，他应承担出卖人法律责任，某购物公司是某视频平台直播推广方，但他的主播在直播推广过程中明确做出赔付到底、售后兜底等承诺，这个承诺系主播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
3: 法院认为小周是基于对主播承诺的信赖，通过直播间链接购买暗设面霜，双方就此形成合意，成立合法有效的合同关系，被告购物公司应当依约履行售后兜底义务。法院对平台是否担责也进行了审查。朱海峰介绍，
4: 平台方未参与交易，未做出承诺，且已尽到了法律规定的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的资质审核、信息披露以及如实告知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4条的规定，只有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不能提供商家的相关信息，消费者才可以向平台提供者要求赔偿。
3: 法院最终判令被告商贸公司赔付小周7936元，被告购物公司对这些款项承担 连带责任，并驳回小周的其他诉请。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实践中，直播推广方带货时，除了承诺七天无理由退货、安排运费险压到最低价格、给粉丝发福利，就是经常承诺对产品进行兜底赔偿，但消费者维权时却推诿扯皮，这一现象并不少见。销售方、直播推广方到底该怎样担责？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二级高级法官苏贝分析，
6: 销售方是商品质量和违约责任的第一责任人，直播推广方做出的售后兜底赔付承诺具有法律约束力，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个案例引导直播带货行业诚信规范经营，促使直播推广方切实履行直播承诺，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具有良好的示范效应。
3: 连带担责的意思就是销售方、直播推广方得一起担事儿，履行对消费者的赔偿，消费者可以找任何一方要全款，至于销售方、直播推广方内部怎么分担，自己协商，与消费者无关。
1: 所以我们听出来了，这一纸判决的意义不只是帮消费者讨回了公道，更是给整个行业立规矩。在直播间里说的假一赔十之类的话呀，不再是烘托气氛的营销话术，而是合同承诺。消费者是冲着这份信任下单，出了问题，直播推广方就得和销售方一起来担责。直播带货终究要回归诚信经营的本分，说得好听不如做得实在。对消费者负责，就是对自己的经营负责。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中国消费者协会最近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报告。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近99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4.47 亿元。但是也有不少消费者遇到的糟心事儿需要解决和防范。比方说，打客服电话翻来覆去都是 AI 在跟你兜圈子，想找个活人说话比登天还难。直播间里花大价钱买的翡翠手镯，鉴定证书居然查无此机构。随手办个 ETC， 说好的免费办理，最后成了层层扣费。类似的问题，您有没有遇到过？那面对这些问题，消费者该怎么样维权和避坑？监管又该如何加强？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孙茂强来了解一下。
7: 分析报告指出，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的各类消费者投诉中，售后服务问题占 26.79%， 合同问题占 22.94%， 质量问题占 19.32%， 虚假宣传问题占 9.38%， 安全问题占 6.29%。 与2025年上半年相比，虚假宣传、价格、安全问题投诉比重上升，合同、质量、假冒问题投诉比重下降。报告显示，一段时间以来，涉及AI 客服或通用型 AI 的投诉有所增多，消费者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 AI 客服不实承诺、人工客服接入困难、生成内容失准等方面。今年6月28号，江苏消费者周先生反映，他在某游戏平台购买游戏通行证商品后，发现误购了其他大区版本，消费者第一时间联系该公司客服申请退款或更改区服，但在沟通过程中，消费者始终只收到 AI 客服回复，被反复引导在小程序、服务号等渠道之间来回转接，问题未得到有效处理。消费者尝试联系人工客服，但始终无法接入人工服务。报告认为，经营者自身部署的 AI 客服本身虽然不具有独立承担民事法律责任的主体资格，但其输入内容属于经营者提供服务的组成部分。江苏省消保委投诉与法律援助科工作人员龚永壮，
8: 提供 AI 客服的相关经营者应同时建立畅通便捷的人工客服转接机制。此外，第三方通用型 AI 答复一般不能代表平台或商家的官方承诺。消费者使用第三方通用型 AI 查询交易关键事项时呢，务必通过经营者官方网站、官方客服等途径进行二次确认，切勿因轻信第三方通用型 AI 答复导致不必要的财产损失。
7: 此外，分析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首饰质量和售后问题也比较突出，消费者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商品质量、虚假宣传、售后服务、平台履责不到位等方面。 有消费者反映，他在一家网络直播间购买了一款翡翠手镯，商家在直播及客服沟通中均宣传该商品为 A 货翡翠，并承诺提供相关鉴定证书。收货后，消费者经查询发现，证书显示的珠宝鉴定机构无法查询到相关备案信息，资质存疑，消费者认为存在盗用认证标识、伪造证书的嫌疑。报告认为，首饰珠宝商品价格较高且专业性较强，经营者应依法诚信经营，严格履行商品质量和信息披露义务，不得通过虚假宣传、夸大功效、以次充好等方式误导消费者。对此，江苏省消保委消费维权公益律师团成员李金涛律师建议，
9: 应发挥数字技术和平台治理的优势，落实平台主体责任，加强对入驻商家的资质审核、商品信息审核和交易行为管理。对于平台经营者存在虚假宣传、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等行为的，应及时采取措施，建议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强首饰珠宝行业监管，严厉打击制假、售假、虚假宣传等违法违规行为。
7: 分析报告还指出，今年上半年关于 ETC 消费虚假宣传和诱导消费的问题仍然突出，主要集中在冒充官方机构虚假宣传、诱导消费、退款困难等方面。对此，江苏省消保委投诉与法律援助科工作人员龚永壮表示， ETC 服务属于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交通服务领域，经营者应依法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
8: 建议有关部门呢进一步加强对第三方 ETC 服务市场的监管，规范电话营销、网络推广和收费行为，严查虚假宣传、误导消费等违法违规行为。消费者在办理 ETC 相关业务时呢，应注意核实服务主体身份，确认收费项目、退款规则以及服务期限，避免因轻信、免费办理、官方赠送等宣传引发消费风险。
1: 这些提醒啊，还真的都很有必要。虽然需要我们消费者擦亮眼睛，但是维权不能总让我们消费者自己闯关。消费维权的终点不应该是消费者的步步举证艰难自救，唯有商家守诚信，平台尽责任，监管补短板，让正当的维权有渠道，合理损失有弥补，违规行为有约束，才能持续的净化消费环境，让大众消费真的能够更踏实更放心。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播出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知道您有没有刷到过这样的短视频，一个人在荒郊野外或者是密林深处，从零开始搭临时的住所或者住在帐篷里做饭过夜，这样的野外求生视频看着既非常有意思也很解压。可是最近在浙江宁波，有一个主播把类似的行为搬上了一座无人岛，他在岛上建房修路、养鸡养鸭，还全程直播收打赏、卖冠名权。这下等来的呀，不是粉丝的欢呼，而是海警的执法船。这个事情听上去可能让一些朋友不太理解啊，一座没人住的岛，自搭自建上去住几天就违法了吗？把改造过程拍成视频，这到底错在哪儿呢？其实很多人对无居民海岛可能存在误解，无人不等于无主，荒岛更不是法外之地。那荒岛改造成了流量密码，越来越多的博主盘算着去无人岛上挣一笔，法律的红线又该画在哪儿？类似的行为会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孙欣来了解一下。
10: 大家好，我是锤子，今天是我们荒岛改造第六天。我们去宁波一个好大哥那里拿回了满满的一车物资，有洗菜池，有床，有玻璃的淋浴间，还有两个洗手池，还有一个秃秃的马桶。
11: 说话的这名主播网名锤子，在未取得任何审批手续的情况下，他在象山县乔木湾岛进行荒岛改造并全程直播。视频中该博主登岛建房、开路通电、捕鱼烹食、饲养家禽，沉浸式演绎现代鲁滨逊的海岛独居生活，吸引大批网友关注。今年五月，有群众向宁波市海警局举报称，主播锤子的这些行为涉嫌违法。宁波海警局执法员王鹏介绍，经过勘查，该主播在岛上违规搭建建筑物五处，配套铺设下水管道等生活设施。
12: 我们第一次上岛的时候，发现了有两名主播 在岛上开展一个直播活动，直播的主要内容就是对岛上的建筑进行一些改建，在岛上铺设了太阳能板用于日常的供电，还有缺了一块地用于养殖家禽。他在岛上进行改建并且养殖家禽的这些行为都是他直播的一些素材。岛上最大的一座房屋对外看出就是一个一线海景，他是把这座房屋打造成一个一线海景房，可以看出他在改造的过程中呢也是花了一番心思和设计的。
11: 宁波海警局执法员李哲表示，为博取流量积累粉丝，部分主播开辟小众直播路线，主播锤子开展荒岛改造直播正是出于这一原因。
8: 根据我们的调查，这名主播之前做的是水产养殖的相关直播内容，但是由于直播间一直不温不火，所以他就想到了用荒岛改造为噱头，以此来增加自己的流量和关注度。后来他就找到了我们的乔木湾岛，并且在岛上开展了一系列的改造活动。
11: 开展荒岛改造直播期间，主播锤子确实获得了一定收益。
8: 这名主播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刺激粉丝进行打赏，比如说粉丝可以花钱购买某间房屋的所谓冠名权，可以出资购买他所饲养的一些家禽，还会邀请直播间打赏比较多的粉丝和其他主播登岛参观，一起参与海岛改造活动。其目的呢还是扩大他自己的曝光度。据他自己所说，后续他也有计划在粉丝数上来以后呢，从事一些直播带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我是实施柔美小主持人蔡一诺。做好家庭阳台、平台等区域的安全防护，不向楼下抛东西，不攀爬阳台门窗或其他高处，谨防摔伤坠落。
2: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柔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3: 哎，啊，那个都爱呀，伊老红啊，啊，就我伫只搭咧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听哦。老红啊，啊，你今仔面夹孙呢？
4: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3: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5: 哦，是啊。
3: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5: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6: 老王啊，昨天姑娘不是看你的唱歌？
5: 是啊是啊，讲了无回啊。

0: 嗯，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啦！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4: 人生的风景亲像大海的风景，有时景有时景，亲爱朋友你的休息。
2: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4: 看笑脸心求病离不了心，千金难买好人心。
5: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5: 声音的世界

0: 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0: 请听儿童广播连续剧《紫云英的春天》，根据吴周星的小说《紫云英合唱团》改编，编剧易庄，导演焦国瑞，助理导演巫肖磊，策划何锦、谢安良，监制毛周英，艺术顾问徐明明，总策划李可，总监制叶秀少、吴华本。第三集。
1: 吉阳，你怎么不来参加合唱团呢？
2: 小艺老师，我不去，我怕大家嘲笑我。我给妈妈和山羊唱歌，没人会笑话我。
1: 吉阳，你是不想唱歌，还是不敢唱歌？你喜欢唱歌，对吧？
2: 我只想给妈妈唱。
1: 吉阳，我觉得你是个好苗子，老师不想错过你，真希望你能来合唱团。但是，老师也不会勉强你。要是你愿意，合唱团随时欢迎你，好吗？
2: 但是对不起老师，还是算了吧。
1: 吉阳妈妈，这件裙子送给你。那天你送给我一朵花，我也要送给你一件礼物。哎
3: 呀，裙子，裙子。
2: 老师，从来没有人给我妈妈送过礼物，谢谢您。
1: 吉阳，你妈妈再好起来，是你的歌声在治好你的妈妈。吉阳，你真棒。即使不参加合唱团，也要一直一直唱下去啊。
2: 我听老师的。

0: 羊外婆。
1: 哎呀，老师啊，我把吉羊送来了。你说我们吉羊唱歌好，我和他爸爸可高兴了。从来没有老师夸过吉羊，可这孩子不知道怎么回事，不敢来，我就把他送过来了。
0: 吉羊，来，老师问你一句话。你真的不喜欢唱歌吗？啊，你要是不喜欢，老师不会勉强你的。
2: 小雨老师，我喜欢唱歌。可是我怕自己不能唱好。
0: 吉阳，太好了，有你这句话就够了。我还记得第一次给你们上音乐课，看见你一个人坐在角落里，我就能感觉你很想摸一摸钢琴，你只是害怕，对吗？我第一次听见你唱歌，我的直觉就告诉我你喜欢唱歌，非常喜欢。我希望你勇敢一点，为了你妈妈，你要勇敢地唱出来，来和大家一起唱好吗？同学们，吉阳同学报名参加合唱团了，大家欢迎吗？
3: 欢迎，欢迎吉阳同学。
4: 吉阳参加了合唱团，刚开始他的声音总是小小的，好像怕被人听见。小雨老师总是鼓励他。后来，吉阳敢在人面前开口唱歌了，走路也不再低着头。再后来，吉阳的成绩也追上来了，考试不再是倒数第一了。他的脸上出现了像花一样的笑容，大家都心照不宣地接受着吉阳的变化。
5: 小雨老师啊，
0: 哎，张校长，
5: 今年六一儿童节文艺汇演，县教育局领导要来，哦，压轴的节目就是合唱团的表演，哎，你可得重视啊。
0: 是这样，张校长
5: 啊，
0: 我们准备了合唱，我和我的祖国都排练很久了。
5: 好，
0: 但是呢，得有一个人先领唱，然后再合唱，这样效果会特别好。我吧，就想在毛豆和吉阳之间呢，选一个做领唱。可是选谁呢？我，
5: 哎，毛豆的嗓子亮，选毛豆吧。
0: 吉阳的声音虽然不如毛豆的亮堂，但是更富有情感。排练的时候，我让吉阳和毛豆都试着领唱了，哎，都不错，所以我特别纠结。
5: 吉阳唱的是不错，
0: 嗯，
5: 不过。我觉得毛豆在台上更稳定一些。哎，毛豆可是每周一在红旗下领唱国歌的，我看呢，还是选毛豆吧。
0: 可是我觉得这次要是让吉阳领唱，那对他来说意义就非常的重要了。要不我再找他们谈谈。
6: 小雨老师，还是让毛豆领唱吧，我怕到时候一紧张我会发抖。这两天我总做梦，梦见自己在台上嘴巴张开了，但是发不出声音。我还是参加合唱吧。
0: 第一次上台演出紧张都很正常，但是啊，能够登上一次大舞台，这种人生历练，那要是经历过了就完全不一样了。你看在舞台上的演员，他们都能透视出一种自信。你需要自信。
6: 那
0: 这样吧，这次呢请毛豆领唱，你做备份。
6: 嗯，
0: 来，但是你得好好练习啊，时刻准备着。
6: 嗯，好的。小雨老师，六一演出能不能让我妈妈来看我唱歌？我只在羊圈里给她唱过歌，我好想让她看见我在舞台上唱。
0: 老师答应你，不仅你妈妈，你们一家人都可以来看演出。
6: 嗯。
7: 六一那天，吉阳一家都来了，
4: 吉阳爸爸和外婆一人抓住吉阳妈妈的一只手，慢慢地走进学校礼堂。小雨老师把他们领到张校长特意安排的专座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台上演出。整个演出吉阳妈妈一直在笑，最后紫云英合唱团上台的时候，吉阳妈妈看到了吉阳，她突然站了起来，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吉阳。
7: 请听紫云英合唱团带来的童声合唱《我和我的祖国》。
4: 吉阳，你来演唱。
2: 我？
4: 对，你唱。这是小雨老师的安排，大家也都同意吧。这个时候告诉你，就是为了让你克服这几天的紧张情绪。
2: 我
4: 唱吧，看，你妈妈正看着你呢，你是唱给妈妈听的。
0: 好，我唱。
4: 准备，开始。

时被魔法棒点了一下，突然让吉阳领唱。也许是看见了吉阳妈妈的眼神，跟我妈妈平时看我的时候一模一样。吉阳用情地唱着，那一刻仿佛只有他和妈妈两个人，祖国变成了妈妈，这首歌是他唱给妈妈的歌。吉阳妈妈听懂了，笑啊，使劲鼓掌。她穿了一条小碎花裙子，挺好看的。原来我对小雨老师想选吉阳领唱我还有点不高兴，可那一刻我觉得小雨老师做得特别对。

0: 同学们，市里要举办少年合唱比赛了。从今天起，每天放学之后，我们合唱团都要排练一个半小时。
1: 太好了，我们需要一场比赛来证明自己。
2: 小雨老师，我们穿什么去演出呢？
0: 呀，我把关键问题给忘了。
3: 这样，大家先练声。毛豆，
4: 来，跟我去找校长。
1: 好嘞。
5: 小雨老师啊，这学校的经费有限了，哎，你看穿校服行不行？哎呀，
0: 校长，这不是做广播体操，我们是演出啊。
5: 也是啊，这穿校服去比赛是说不过去。你去财务室支800块钱。
0: 800？
5: 啊，
0: 可合唱团40多个孩子呢。
5: 小雨老师啊，就这点钱也是挤出来的。学校用钱的地方多，有的课桌坏了得购买一批新课桌，演出服的重要性总不能跟课桌比吧。
0: 是啊，也是啊。
4: 小雨老师，走，找我妈妈去，我妈有办法
0: 啊。
6: 小雨老师，我以前当过裁缝，弄闲时啊就接些零活在家里做。
0: 哟，现在还有裁缝？
6: 农村嘛，老人们愿意自己买布做衣服，便宜舒服。孩子们统一白棉布衫牛仔裤，清清爽爽的，800块呀买布料够了。哎，我不收工钱啊。
0: 哎呀，真是太谢谢了毛豆妈妈。可是时间挺紧的，能赶出来吗？
6: 你就放心吧，我再找几个姐妹帮忙。我都算了，一天呢做2套出来，保证孩子们比赛时都能穿上。
4: 妈，我帮你钉纽扣。
6: 不用，你就跟小雨老师好好排练，争取啊拿个大奖杯。

0: 张校长
1: 啊，
0: 我们合唱团都排练一个多月了，您给我们看看有什么需要改进的。
1: 哎呀，小雨老师啊，音乐我不太懂，但是通过合唱团我看到了孩子们的成长，他们呢的确和过去不一样了。要说改进嘛，能不能加点特色，就是增加亮点，哎，比赛时让人眼前一亮的那种。
0: 有道理，可是加什么特色呀？
1: 加一段武术表演。嘿，对对对，嘿，合唱的时候啊表演一套军体操
0: 啊。
1: 我们学校军体操那是很有名的，得过奖呢，加到合唱里我看跟这首歌也挺搭的，那是锦上添花，如虎添翼，强强联合。
0: 这锦上添花，如虎添翼，强强联合，这不搭吧？
1: 尝试一下，我可听说别的合唱团可都很强啊，加点特色，万一成功了，这也算我们合唱团与众不同嘛。
0: 校长，这……
1: 哎呀，就这么定的。
2: 我们也很喜欢军体拳，一个一个摩拳擦掌，要把气氛搞足。去市里参加比赛那天，大巴车快要出发了，突然来了一支锣鼓队，咚锵咚锵的围住了我们的大巴车。哎，这什么情况啊？这锣鼓队怎么围着咱们的车转圈啊？
3: 嘿嘿，我姑奶奶是锣鼓队队长，我让她带队来欢送咱们的，搞足气氛。
4: 哇，逢年过节锣鼓队才会出来表演的。
5: 是是啊，哎，你看村里人都过来看了，
6: 真热闹真气派，我们好像是去进京赶考啊。
3: 小雨老师，热闹吧，气氛足吧。
0: 乡亲们这么热情，弄得我压力挺大的。
3: 嘿，等我们回来的时候，那锣鼓队还会来的。
0: 啊，还来啊？
3: 那是啊，庆祝我们得奖回来啊。
4: 那要是没得奖怎么办？
3: 呸呸呸，乌鸦嘴，不要乱说啊。呼呼哈嘿，我们的军体拳天下无敌。
0: 吉阳，腿别抖，
4: 我害怕。我也没有底气，其他学校合唱团都好厉害，演出服一个比一个好看。
2: 嘘，准备开始了，大家都打起精神。
7: 下一个节目由龙山小学紫云英合唱团用英文演唱的歌曲《听见音乐》。
3: 前头，我们的军体拳是亮点，都憋足劲啊！

0: 候把合唱和军体拳结合在一起的。
1: 你不知道，观众怎么那么开心呢？我也不知道。哎呀，你注意动作。好嘞，我给他们露一手啊。
2: 嘿。

0: 哎，怎么都耷拉着脑袋呀？
1: 小雨老师，我们什么奖也没得，还是个倒数第一。
0: 没关系，第一次去比赛嘛，就是去见见世面，下学期还有机会呢。
1: 都怪我，我使劲使大了，裤子都开线了，我球大了。
0: 是啊，球大了。
1: 小雨老师，你怎么了？
0: 没了，老师没怎么。看，迎接大家的锣鼓队都来了，大家振奋起精神来。
2: 啊，锣鼓队来了。
1: 啊，糟了，我忘了，锣鼓队是来欢迎我们的。
3: 哎，合唱团，你们得了第几名呀？
4: 得了第几名？
5: 得了第几名？
6: 我们是来给你们贺喜的。
3: 对。

0: 毛豆啊，抓紧干活，我们家是村里最后一户收黄豆的了。
1: 嗯。妈
0: 啊，
1: 我好渴呀。
2: 毛豆。
1: 哎，小雨老师。
0: 哎，我来帮你们收黄豆。哎，小雨老师怎么能让您干这种活？
2: 毛豆妈妈，要不是赶制演出服，你们家黄豆早都收了，我来帮你们一起干吧。
0: 这有什么，那不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吗？哎，
2: 我喜欢做农活。哎，
0: 那行。毛豆啊，你不是渴了吗？回家灌一壶白开水来给小雨老师喝。
1: 嗯，好嘞。
0: 哎，小雨老师，你看这黄豆结了好多啊，粒粒饱满啊。
2: 可不嘛，我从来没见过这么饱满的黄豆。毛豆妈妈
0: 啊，
2: 你真厉害啊，种出这么好的豆子来。
0: 哎，这有什么，你教学生不也跟种庄稼一样吗？那叫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对了，小雨老师，演出演得怎么样啊？哎，小雨老师您怎么了？
2: 我对不起大家，尤其是你。比赛之前你每天都忙到深夜，帮我们赶做演出服，把农活都耽搁了，可最后我们什么奖也没得着。
0: 小雨老师，你把孩子们教得好啊，自从您来了之后啊，孩子们都爱唱歌了，那毛豆天天回家都开心得很呢。
2: 可我对不起大家。
0: 快别哭了啊，小雨老师，你太累了，你看看你都瘦了一大圈了。
3: 妈妈后来告诉我，小雨老师在黄豆地里哭了，我才知道小雨老师很看重那次比赛，比我们所有人都要重，他很伤心。果然寒假过后，小雨老师没有回学校。
4: 大家都别窝在音乐教室门口了，门锁着，你进不去。
5: 毛豆，小雨老师是不是不回来了？
4: 校长说小雨老师有点事，暂时不来学校。
1: 是暂时不来还是永远不来了？
6: 我猜不会来了，他一个音乐学院毕业生到农村教了我们一年，新鲜劲儿过去了。
1: 你胡说。
6: 你冲我发什么火啊？还不是怪你，比赛时出丑让小雨老师丢面子。
1: 你
6: 什么你？
1: 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别
4: 咆哮，
1: 别吼了，
4: 天晚了，大家回家吧。
6: 走了，我作业还没做完呢。吉阳，走啊。
2: 我再等等。

刚才您听到的是儿童广播连续剧《紫云英的春天》第三集，制作人聂兆明、吴梦帆，责任编辑郑静峰、张建峰，文学编辑裘芳华、朱小丽、诺言，作曲左春龙、黄河、刘洋，主题歌作词蒲鲁东、吴新星，作曲左派，演唱紫云英童声合唱团、小雪花童声合唱团，录音合成鞠芳群、罗天琪，音响效果王进、陈烨。剧中人物毛豆由翟新月演播，陈大力由李春波演播，吉阳由月童演播，黄玲玲由齐鹏飞演播，程小雨由钟阳演播，周老师由文佳演播，毛豆妈由百合演播，张校长由王健演播，儿歌朗读王子琪。参加演播的还有周帅、王宇、苏有强等。由宁波广播电视集团、镇海区新闻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请听儿童广播连续剧《紫云英的春天》，根据吴周星的小说《紫云英合唱团》改编，编剧易庄，导演焦国瑞，助理导演巫肖磊，策划何锦、谢安良，监制毛周英，艺术顾问徐明明，总策划李可，总监制叶秀少、吴华本。第四集。

0: 毛豆，小雨老师还没接电话。
1: 嗯，奇怪，我回家就用你的手机打他电话，他一直都没接。
0: 过年的时候我给他发贺年信息，他还回复了呀。哎，
1: 这小雨老师不回来，合唱团还要不要训练？这合唱团没有小雨老师还有什么意思？
0: 你这孩子跟小雨老师感情可真够深的。你说你爸常年不在家，我也没见你这么想他。
1: 我爸在外头打工，我都习惯了他不在家。可小雨老师不一样啊，小雨老师是天天见到的，一个天天见到的人忽然不见了，我可太难受了。哎呀，小雨老师回信息了。
2: 毛豆妈妈，抱歉，我刚醒，看到未接电话，麻烦告诉毛豆，我体检时发现甲状腺肿瘤，刚做了个手术，现在还不能回去，让毛豆和合唱团的同学坚持训练，新学期加油。
1: 小雨老师病了，小雨老师要我们坚持训练，他还回来吗？

0: 停停停停，
1: 你们快看谁来了。
2: 小雨老师，你身体养好了吗？
3: 好了，说实话，我的病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因为离不开大家，手术就一拖再拖，这是在父母的强制下才做的这次手术。痊愈以后，我父母都叫我别回这里了，让我在家好好休养。我也很犹豫，可是当我看到毛豆妈妈发来的视频，看到你们在田野上唱歌，看到今年的紫云英又开了，还看到吉阳家的羊圈，看到吉阳妈妈一边打扫羊圈一边笑眯眯地听你们唱歌，我心里的花也开了，开得无边无际，充满了生机。音乐真的能治愈病痛，你们看我现在好好的，我又回来了。你们治疗期间我一度情绪低落过，可一想到你们我就特别高兴，是你们的合唱治愈了我。对，还有这些开放的紫云英多好看呢。生病的这段时间我也在反省，上次比赛为什么效果不好呢？哦对，这次我是在上海做的手术，这期间我去听大师班，去观摩国内外最优秀的合唱团，去看了很多高水准的表演，我就琢磨他们合唱团的状态，他们选的歌，还有他们的排练方式，我就在想我们该怎么改进呢？比如在演出曲目的选择上吧，上次我们就选了一首英文歌曲《听见音乐》，是很经典很好听，可是没有我们自己的特点呢。对，你们大家说说我们紫云英合唱团的特点是什么？
4: 是土里土气，
5: 是军体拳，
3: 都不是，是你们。
6: 我们，
7: 我们，
3: 对，你们，你们都是农家的孩子，下过田，喂过猪，你们就像一群生长在田野里的紫云英，是乡野的，是混着泥土味道的，也是灿烂的。你们就像紫云英一样自由开放，无拘无束，生命力极强，这才是我们最大的特点呢。
0: 小雨老师，那我们以后比赛唱什么歌？
3: 嗨，你问到点子上了，这次我写了一首歌叫《紫云英之歌》，还请我的大学同学给做了曲，我们要把它打造成合唱团的保留曲目。来，先把我手机里存的伴奏给大家放一下，大家熟悉熟悉。

0: 别躲在后面呢，过来，来。
1: 小雨老师，
0: 给，这是歌词，你熟悉一下。明天到音乐教室，你来领唱。
1: 我？
0: 对。
1: 小雨老师，您过来一下啊。老师，是因为毛豆的嗓子开始变粗了吗？如果不是，我还是建议毛豆领唱。为了这次领唱，他可是准备很长时间了呀。
2: 小雨老师，
0: 毛豆，什么事？
2: 我先回家了，我嗓子不舒服。
0: 哦，我是感觉你的嗓子比以前沙哑了。
2: 老师，我要辞去音乐课代表。
0: 为什么？
2: 快上初中了，我要参加奥赛，我怕忙不过来。
0: 啊，那如果是这样，我尊重你的选择。
2: 真的？我明白了。小雨老师不在，我为合唱团做了这么多事，这么重要的歌，领唱居然不选我，我很伤心。我在大雨中疯跑、大叫、发泄，
3: 我明白了，
2: 淋得像个落汤鸡。
3: 明白了。
2: 第二天起床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声音变得更粗了，声音从嗓子里发出来，像是鸭子被掐住了脖子。
4: 妈，带我去看医生。
5: 孩子嗓子没发炎，就是变声期，有的孩子呢早熟，变声也早。

0: 毛豆开门，毛豆，毛豆，你怎么不参加合唱排练呢？开门，开门，开门呢你！
1: 毛豆，不当音乐课代表，你也不能不排练呀！你闹什么脾气？
2: 我唱不了了。
1: 毛豆，你嗓子怎么了？
0: 怎么比我嗓子还粗？
2: 我不唱歌了，我以后再也不唱了。
0: 毛豆，
1: 毛豆，
0: 开门，
1: 开门，
0: 开门，毛豆，
1: 开门呀！
3: 哟，小雨老师来了。毛豆，小雨老师来看你了。小雨老师，快请坐。
4: 啊，谢谢毛豆妈妈。毛豆，这几天怎么没去排练呢？
2: 小雨老师，我唱不了了，我嗓子坏了。
3: 小雨老师，您喝水。
4: 谢谢毛豆妈妈。唱不了高音，还可以唱低音，你可以去低声部。你呀，是在生我的气，对不对？你气我领唱选了吉阳，没有选你。
2: 我
4: 其实前几天我一见你，一听你说话，就知道你开始变声了。毛豆，这次我选吉阳领唱，是觉得他的声音更符合紫云英的气质，而且这次没有让你领唱，也不排除有保护你嗓子的因素。不过要是老师的决定伤害了你，我跟你道歉。
2: 不，用不着道歉。
4: 吉阳看你这几天没去都着急了，这不让我带了封信给你，给。
5: 毛豆，我原来一直躺在泥潭里，小雨老师的出现就像在我心里洒下一点星光，我的心暖了，亮了。

0: 个自卑的女孩。后来那次六一演唱会，我妈妈来看我们演出，你把领唱的机会让给我，又让我有了自信和勇气。小雨老师病了，是你带我们在田野里唱歌。毛豆，你是最好的音乐课代表，我们等你回来，我们期待你早一天领唱。
1: 七友，
2: 毛豆，合唱艺术最重要的是学会合作，学会倾听，欣赏并赞美别人的优点，有时候啊还需要牺牲精神。你看田野上的紫云英，那一朵两朵看不出来有多么美，大片大片才美得像彩霞。我们唱歌不是比谁唱得好，而是为了让我们融入集体，变成更好更幸福的人。
3: 更好更幸福的人，
2: 你毛豆，你确实是我最好的音乐课代表。本来啊我还在为那个倒数第一不开心呢，是你启发了我。我们唱歌不是为了名次，是让内心得到解放，让我们实现美的自由。
3: 小雨老师，我什么时候启发你了？
2: 你妈妈发的那些视频呢？你带着合唱团在田野上，在花田里唱歌，没有什么列队，大家就那么自由散落着。可是熟悉的旋律一响起来，你们迅速的就幻化成了一群精灵，眼睛里闪烁着光芒，嘴巴里发出嘹亮欢快的声音。毛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了。你说你哪来那么多的好点子啊？啊，真是既治愈了我，还点拨了我。哎呀，我们在排练的时候啊，就是要让每个人都找到这样最自然的状态，无论是在田野里，还是在大舞台的中央，那样的歌声才是发自内心的，那种真实的表情也是最美的。这首《紫云英之歌》就是你启发我创作出来的。
3: 小雨老师，我哪有那么大本事呀。我想通了，不过我还真有一个点子，以后我们的演唱能不能在田野里，那里有好多盛开的紫云英，一点我都选好了。
4: 这会儿真美，真感觉呀。
5: 哎呀，真好啊！
6: 喂，喜报，特大喜报啊！我们龙山小学的紫云英合唱团连续获得了区冠军、市冠军、省冠军。下一步，紫云英要向全国比赛，第14届中国合唱节进军。小紫云英们，你们成长了。
7: 欢迎参加紫云英音乐会，同学们、老师们、父老乡亲们，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和欢呼欢迎我们的紫云英合唱团走进盛开的花田。从现在起，我们合唱团每个月举办一次紫云英音乐会，就在这片美丽的田野上。以后啊，无论你们参加什么样的比赛，无论走上什么样的舞台，都要记住这种感觉，想象我们在田野里玩耍，在山林里奔跑，一种精神上的富有，一种心灵上的美的享受。好，小紫云英们。

刚才您听到的是儿童广播连续剧《紫云英的春天》第四集，制作人聂兆明、吴梦帆，责任编辑郑静峰、张建峰，文学编辑裘芳华、朱小丽、诺言，作曲左春龙、黄河、刘洋，主题歌作词蒲鲁东、吴欣欣，作曲左派，演唱紫云英童声合唱团、小雪花童声合唱团，录音合成居方群、罗天琪，音响效果王进、陈烨。剧中人物毛豆由翟新月演播，陈大力由李春波演播，吉阳由月童演播，黄玲玲由齐鹏飞演播，程小雨由钟阳演播，周老师由文佳演播，毛豆妈由百合演播，张校长由王健演播，儿歌朗读王子琪。参加演播的还有周帅、王宇、苏有强等。由宁波广播电视集团、镇海区新闻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0: 占据我心。
1: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我是小记者唐俊凯。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途经斑马线，无论司机还是行人，请一看二慢三通过。
4: 会主持善交流，
5: 会主持善交流，
4: 时施荣梅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6: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许艺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7: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啦。
4: 时施荣梅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荣梅、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FM104.7。
5: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4: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5: 153-757-80676。
4: 会主持，
5: 善交流，
4: 让沟通成为艺术。
6: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8: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9: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10: 对呀。
9: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10: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9: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10: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9: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10: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11: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与您一路同行。
12: 与您一路同行。
4: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打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合广播
1: FM 1047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小记者曾静一。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
2: 你在干什么呀？
3: 我在等啊。
2: 等？等什么呀？
3: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2: 那等不来呢？
3: 我就只有靠了。
2: 靠？靠什么呀？
3: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2: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3: 那我就去要。
2: 要？要什么呀？
3: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干什么呀？
2: 哦，我也在等。
3: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2: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3: 你会养吗你？
2: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3: 靠？这能靠啥？
2: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3: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2: 这可不是啥，更不是要累。
3: 那你是要啥？
2: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4: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阿弥早一点，我是小记者吴尊开。九生里处莫鬼百米，临了个亏监管自己，专敬养茶冲着两栖，各转酒驾酒蛙最起，刚下午林即条长衣，平安节塞打给花喜。
2: 喂，谁呀？
3: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4: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5: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6: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7: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8: 阿姨，
6: 大爷，
7: 阿姨，大爷，
6: 您是我的没错。
9: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与您一路同行，
12: 与您一路同行。
1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3: 从前有座山，
4: 天仙
3: 有座庙。
4: 天仙儿，
3: 从前
4: 天仙儿醒了。
5: 到我，到我。
4: 啥呀？
5: 到我。你想呀？
4: 干嘛？
5: 你个小妖精，这么不听话呀？

0: 哪儿了？
1: 啥？
0: 你小孩呀？把唐僧丢哪儿了？
1: 大王饶命啊！大王饶命啊！
0: 哼，没见过你这么笨。
2: 大王，大王，叫我来巡查。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好视力，好生活，
2: 好视力科技。
3: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5: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准备了超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心动不如行动，现在拨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9: 国防部昨天举行8月上旬例行新闻发布，新闻发言人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
10: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栏目为您介绍网络空间部队某部研究员顾巧云的简要事迹。
9: 重点关注退役军人李阳以生命践行使命，将年仅30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守护人民群众的防汛一线。
10: 直击现场，陆军第78集团军某旅组织轮式装甲突击车分队开展跨昼夜实弹射击考核。
9: 环球军情，俄罗斯外交部就日本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表态说，日本加速再军事化，扰乱地区及全球安全。
10: 军旅文学之窗系列节目追寻长征，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散文展播，今天请听散文《雪山魂》。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昨天下午，国防部举行8月上旬例行新闻发布，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请听报道。
9: 在国防部例行新闻发布中，有记者提问，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习主席在主持学习时发表重要讲话，请问军队将如何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表示，习主席重要讲话站在时代发展和战略全局的高度，深刻阐述了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重大意义，全面总结了新时代以来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科学回答了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一系列带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的重大问题，进一步感召和激励全军官兵以奋斗姿态崭新面貌，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
11: 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战略支撑的现代化，是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发展的现代化，是永葆人民军队性质、宗旨、本色的现代化。新征程上，全军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快先进战斗力有效供给，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扎实推进练兵备战，加强军事治理，调动军地各方力量，凝心聚力，推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行稳致远，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9: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王戟研究员被中央宣传部授予时代楷模称号，受到全民广泛关注，全网热议点赞，请发言人介绍有关情况。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表示，王戟研究员是我国高可信软件领域主要开拓者，扎根军事教学科研一线30余年，始终秉持立德树人、为战育人初心，忠实履行以战领研、科研为战使命。
11: 面对高位截肢、肾衰竭等重大疾病打击，他仍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战位，忘我奋斗，坚定不移攻坚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为大国重器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众多网友被这位挺好的教授所感动、所鼓励，称赞他身如长戟，为国而立，胸怀赤诚，志在强军，生命向前，冲锋不止。王戟的微笑与坚守是所有国防科技工作者默默奉献、为国助盾的缩影，我们向这些以身许党许国的楷模致以崇高敬意和诚挚祝福。广大官兵将以他们为榜样，牢记初心使命，戮力奋斗强军，以崭新政治面貌迎接建军100周年。
9: 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还介绍说，中国与白俄罗斯两国军队8月中下旬将在湖北举行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
11: 此次联训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主要开展侦察与反侦察、夺控与防卫、清剿与固守等演练，这是双方第4次举行该系列联训，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参训部队实战能力，深化两军务实合作。
9: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菲律宾向联合国交存所谓黄岩岛及其周边海域的官方海图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中国海警也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非国家海事委员会发言人称，中方在该区域进行的任何演习均被菲方视为非法行为，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强调，
11: 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方持续和平有效地对黄岩岛行使主权和管辖权，是唯一有权依据国际法宣布黄岩岛领海基线的国家。菲方有关行径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是非法无效的。中方组织演训演练活动，是对菲方侵权挑衅行径的严正警告，是捍卫黄岩岛主权和权益的必要举措，完全正当合法。需要指出的是，自1946年独立至今，菲律宾多次打着国际法旗号，通过国内立法扩张领土和管辖海域声索，已经引发南海周边国家的普遍警惕、反感与坚决反对。我们敦促菲方立即停止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非法行径，停止海上挑衅滋事和煽宣炒作，对任何闹海挑衅、制造事端的图谋，中国军队都将予以坚决有力反制。
9: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海上自卫队近期进行战斧巡航导弹实弹试射，日本防卫大臣称，面对战后最严峻最复杂的安全环境，远程导弹将成为日本一种反击手段。此外，日本航空自卫队还进行了新型导弹挂飞试验，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严正指出，
11: 日方加快发展进攻性武器的动向日益猖獗，十分危险，值得地区国家高度警惕。事实已经证明，日方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只是其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规制，加速推进再军事化的借口。真正威胁日本安全、地区和平稳定的，恰恰是日本国内谋求扩军备武、加速再军事化的妄动。噩梦不能重演，和平需要守护，国际社会必须团结起来、行动起来，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祸乱世界。
8: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
10: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今天为您介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顾巧云的简要事迹。顾巧云，网络空间部队某部研究员，女，汉族，1975年2月出生，1994年9月入伍，2002年12月入党。该同志以国家和军队需要为科研方向，长期从事高难技术分析研究，攻坚无形战场，抢占斗争前沿，在新域新制战斗力生成方面取得多项关键技术突破，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一项，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一项，三等奖两项，被表彰为全国三八红旗手，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一次。
9: 接下来关注新闻。本台消息，8月6号，外交部边界与海洋事务司司长侯彦奇同印度外交部东亚司联秘高士在印度新德里共同主持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第36次会议，两国外交、国防、内政、移民等部门代表参加，双方本着坦诚友好态度开展建设性对话，就进一步落实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4次会晤共识深入交换意见，同意共同筹备好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双方还讨论了划界、边境管控、机制建设、跨境合作等议题，双方同意保持外交军事渠道沟通，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
10: 前几天，陕西汉中遭遇持续强降雨，防汛形势异常严峻。汛情就是命令，退役军人、汉中市南郑区高台镇立峰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李阳在与村网格员李贵福一同开展汛情巡查途中，因驾驶的车辆打滑失控侧翻，坠入湍急的洪流中。危难关头，李阳拼尽全力将同事李贵福推出车外，自己却不幸被洪水冲走，年仅30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守护人民群众的防汛一线。李阳用最后一次冲锋践行了退役军人永葆军人本色的铮铮誓言。请听特约记者马家龙、张永清、江雪发来的报道。
2: 8月1号是建军节，这一天退役军人李阳还没有来得及庆祝节日，回忆军旅过往，就牺牲在了防汛一线。1号凌晨，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区突降暴雨，汛情面前，作为高台镇立峰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阳立刻联系网格员李贵福，两人冒雨驾车赶往河童盐水库查看险情。网格员李贵福回忆起当时的路况，至今心有余悸。
12: 这个那冲的不敢受啊，我把我们两个冲沟里去了。
2: 行进途中，他们的车辆在洪水里打滑，突然失控侧翻，坠入河道。生死瞬间，李阳拼尽全力将李贵福推出车外，自己却被洪水冲走，不幸遇难。在医院接受治疗的李贵福得知李阳牺牲的消息后悲痛万分，他回想起李阳把生还的希望留给自己时泪流满面。
13: 最后我撞在这个副驾驶这个车撞的时候，我感觉到他有手，可是我听到他说不出来的话，他有手推着我屁股把我往上推。
2: 李阳今年30岁，有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夫妻恩爱，还有一个3岁的孩子。作为一名退伍军人，李阳2013年9月入伍，在武警重庆总队某支队服役。服役期间，李阳积极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人民群众遇到困难时勇于挺身而出。2015年9月，李阳在重庆北站执勤巡逻时，成功解救摔落在自动扶梯上的群众，被武警重庆总队某支队记3等功一次。2016年、2018年，李阳被武警重庆总队分别评为10大强军标兵、最美重庆武警。李阳生前所在中队的战友张静伟表示：“
14: 李阳他身上始终有一股冲劲。”担负任务，敢打头阵，遇到危险逆行向前，是刻在骨子里的本能，是一种来自生命的直觉。只要群众有危险，他就一定会站出来。
2: 据了解，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区委8月5号作出关于追授李阳同志南郑区优秀共产党员称号的决定，号召全区广大党员干部向李阳学习。
8: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9: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8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轮式装甲突击车分队开展跨昼夜实弹射击考核，请听报道。
15: 随着出发指令下达，陆军第78集团军某旅轮式装甲突击车分队立即向射击阵地机动。机动途中，考核组设置了限制路、洼地等多种障碍。抵达射击地域后，车长立即捕捉目标，准确下达射击指令，炮手迅速瞄准，果断击发，炮弹呼啸出膛，精准命中靶标。陆军第78集团军某旅王子龙：
16: 目标随机出现，特勤随时嵌入，最考验车组成员的协同配合和临机处置。
15: 首轮打击后，模拟敌步战车、碉堡等射击目标接连出现。射击过程中，车长要根据目标的种类、数量选择相应的武器，同时还要根据车辆行进姿态，采取侧向、后向射击的方式，精准打击目标。夜幕降临，车长在复杂条件下仔细辨别目标，下达射击指令，炮弹划破漆黑的夜空，精准命中目标。分队顺利完成了这次跨昼夜实弹射击考核。陆军第78集团军某旅李慧明：
17: 我们严格按照战场环境构设考核场地，设置临机特勤，围绕考核暴露出的短板弱项，逐项梳理剖析，完善训练计划，让部队在炮火淬炼中持续夯实，打赢根基。
15: 特约记者刘有权、孙元池、梁铎报道。
9: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
10: 总台记者王正当地时间8月7号了解到，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访问沙特，并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联合防务协议。这一协议旨在增强针对任何侵略行为的集体威慑力，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所有三国的攻击。协议还进一步规定，要加强三国间防务合作的各个领域。据沙特方面此前消息，这一举措建立在沙特和巴基斯坦2025年9月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的基础上。
9: 当地时间8月6号，俄罗斯外交部信息与出版司副司长法杰耶夫就日本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表态说，日本加速再军事化，扰乱地区及全球安全局势。法杰耶夫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日方不断背离本国宪法中的和平主义条款，试图推翻无核三原则等承诺。他强调，在广岛核爆81周年之际，俄方希望日本政府能够以史为鉴，铭记历史教训，牢记坚持和平道路是唯一正途。
10: 据报道，韩国海军8月6号在独岛（日本称主岛）附近海域以非公开方式实施今年首次东海领土守护演习，也就是独岛防御演习。这是李在明政府成立以来第三次举行该演习，距上一次训练约8个月。
18: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
9: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国防时空军旅文学之窗栏目系列节目追寻长征，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散文展播。今天为您安排的是散文《雪山魂》，一起聆听老红军冯元廷长征中两次翻越夹金山，解放后扎根雪山脚下，一辈子守护战友与初心的动人故事。作者杨幂，播音朱江，编辑郝志宏。
19: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1935年10月，毛泽东同志写下《七律长征》，以磅礴的诗句定格了红军跨越千山万水的英雄气概。夹金山横亘在四川雅安市宝兴县与阿坝州小金县之间，是中央红军长征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在藏语中也称为夹脊，代表着陡峭高耸的意思。漫漫长征路，风雪铸忠魂。在九死一生的长征路上，红军战士冯元廷跟随部队两度翻越海拔4000多米的夹金山，在冰封雪岭之间以血肉之躯抵御绝境风雪，镌刻下永不屈服的红军风骨。说起来，那还是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开始西征转移。在部队进驻苍溪县的3年时间里，全县有3万多人参加红军，冯元廷就是其中的一员。1933年，24岁的冯元廷告别妻儿，加入了红31军93师279团。冯元廷虽然个子不高，体格偏瘦，但因为常年做石匠，有着过人的臂力。参加红军后，他作战勇猛无畏，很快就被提拔为突击排长，并于1934年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5年10月27号，是冯元廷第一次翻越夹金山。他所在的279团临危受命，担当开路先锋，肩负着为大部队破冰拓路、打通行军通道的重任。一大早，部队就整装出发，向着巍峨耸立的雪山之巅挺进。山巅白雪皑皑，在天光下泛着清冷的银光。官兵们沿着采药人走出的羊肠小道蜿蜒攀爬而行。走在冰天雪地的小路上，冯元廷脚上的粗布草鞋很快就被雪打湿，寒风一吹，雪化成的水就变得坚硬如铁，蹭破了脚掌，鲜血渗出，滴落在皑皑白雪之上，晕开点点猩红。但是刺骨的寒冷和钻心的疼痛并没有让冯元廷退缩，他咬紧牙关，跟着队伍一路攀冰踏雪，负重前行，直到午后2点多，部队才抵达雪山垭口。垭口之上，即便冰雹已经停歇，呼啸的狂风依旧卷着碎雪狂奔不止。大家强忍着身体的极限透支，迎着刺骨的寒风，匆匆翻越垭口，向着雪山南路艰难地往下走。上山难，下山更险。覆满冰雪的陡坡因为结冰变得更加湿滑，每一步都暗藏着危险。官兵们只能俯下身试探着，慢慢地向前挪动。雪层疏松脆弱，常常一脚踏空，一大片积雪就会轰然崩塌。脚下没有踩踏的地方，人就会顺着陡坡急速往下滚落，掉入10几米甚至几10米深的雪坑或者万丈悬崖。绝境风雪磨不灭赤胆忠心，生死险境撼不动钢铁意志。凭着一往无前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冯元廷和战友们闯过一个又一个生死难关，最终成功地征服了巍峨险峻的夹金山。 1936年2月，在国民党中央军和川军的层层围追堵截下，冯元廷所在的部队被迫退守宝兴县敲砌藏寨。冯元廷和战友们迎来了第二次翻越夹金山的生死考验。当时虽然已经是初春时节，可是川西高原上依旧冰封千里。正月23，大雪封了山，鸟儿飞不过，神仙也不攀。当地流传的这句歌谣道尽了过雪山的凶险。那个季节翻越夹金山，每一步前行都是与死神的博弈。当冯元廷和他的战友们攀爬到半山腰，茫茫雪原早已经淹没了所有的小路，天地间一片素白，根本看不清前面的道路。危急时刻，曾经被红军救助的藏族老乡星索强巴挺身而出，主动担任了红军官兵的向导，带领队伍一步步地踏雪前行。风雪漫卷山野，长队蜿蜒雪山，无数红军战士并肩而立，稳步攀登，灰色的身影在茫茫白雪中连成一道绵长的人墙，在荒芜死寂的雪原上缓缓挪动，坚韧而悲壮。一路前行，许多战友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雪山之上，姿态各异，静默长眠。几十年后，当冯元廷回忆起这两次翻越雪山的经历时，依旧几度哽咽，心绪难平。对他来说，夹金山早已经不是一座普通的雪山，它沉淀着战友的热血与生命，承载着长征的苦难与荣光，也是他一生无法割舍的牵挂，是融入骨血镌刻一生的雪山之魂。长征胜利后，冯元廷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炮火硝烟的洗礼，后来又随部队南下进入四川，见证了西康的和平解放。人民的红色政权建立起来后，党组织向冯元廷征求下一步工作安排的意见，给了两个县县长的岗位供他选择，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偏远闭塞、不通公路、条件最艰苦的宝兴县，只因为这里地处夹金山下，他要去守护这片战友们以热血和生命捍卫的雪山热土。担任宝兴县县长后，他干的第一件事就是重登夹金山。他循着昔日的长征足迹登临雪山垭口，迎着烈烈寒风，他对着雪山放声呼喊：牺牲的战友们，我回来看你们了，蒋介石被打倒了，我们的红色政权成立了。喊声在山谷久久回荡，告慰着长眠在此的英魂。那时的宝兴百废待兴，群山阻隔，交通闭塞，仅有崎岖小路与铁索桥维系着与外界的往来。作为人民政府的首任县长，冯元廷不顾战争时期落下的病根胃溃疡，每天奔波于崇山峻岭之间，带领当地群众发展生产、革新建设，稳步改善民生困境。1958年，他牵头多个部门攻坚公路建设，和民工们一起驻守在施工一线，躬身劳作，仅用8个月的时间就打通了出山公路，终结了宝兴与世隔绝的历史。而后他又带领群众兴建水电站、医院与学堂，点亮山村灯火，补齐民生短板，让老区百姓沐浴新中国和新社会的暖意。1983年，74岁的冯元廷因为年龄原因离开了工作岗位。办完离休手续的那一天，他不顾年迈多病，仍然执意要重登夹金山。站在垭口上，凝望着连绵的雪山，他不由得老泪纵横。

0: 纵横，这泪水深藏着一名红军老战士的一生赤诚与山河眷恋。1996年，87岁的老红军冯元廷走完了他奋斗与奉献的一生，赤心见信仰，余生守山河。如今这位老红军的故事依然在夹金山下久久流传，他用一生守望的雪山魂早已化作永不熄灭的精神火种，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后人传承红色基因，在建设家乡、奔赴理想的道路上奋勇前行。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北京多云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1: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超30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能监测会预警，安徽智能安防守护城市安全，培育创新产业链。
2: 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同比增长5.4%。
1: 伊朗称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明确总体框架。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4: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3: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5: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的结合起来。
3: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6: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3: 前不久，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7: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严控新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3: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 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零下六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8: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3: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儿、小眼镜就少一些。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9: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3: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6: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2: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1: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兴向优，对外贸进出口增长形成有力支撑。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
10: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32.7%。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

0: 和增长新动能。
1: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五成，贡献近六成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两位数增长。
0: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1: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4: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